0: 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1: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0: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1: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0: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8月28号晚，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的领奖台上，外卖诗人王继斌评诗集《地处飞行》成为鲁迅文学奖史上首位斩获诗歌的外卖员。同样获奖的还有一个常年扎根、地址钻大一线、来自山野矿区的钻工诗人张二棍。把目光从领奖台移向整份获奖名单，不难发现，写作身份、文本表达、理论阐释、新大众文艺拔节生长的脉络，正在

0: 本届鲁迅文学奖的多个维度里清晰显现。长久以来，劳动者往往是文学叙事里的他者，而今天他们自己拿起了笔。外卖骑手在等餐的间隙里记下见闻，火车司机在驾驶室时敲下诗句，建筑工人用安全日志的背面写诗。在阅文集团等创作平台上，仅外卖骑手写作者就有6100多人，货车与网约车司机写作者超过4000人，更多没有被纳入平台统计的保安、保洁员、乡村教师，也在各自的生活中默默书写。当大众成为书写者，文字挣脱书斋的想象，扎根于亲身踏足的现实土地，他们以亲历者的视角萃取生活现场粗粝鲜活的质感，成为当下文学生态里富有活力的基层力量。王继兵的诗写暴雨天打滑的电动车轮，写座楼楼下第三的倒卸，深夜路灯下拉长的身影，他用朴素的文字记录下骑手群体日复一日的奔忙与温热。张二棍的诗行里则是另一番天地，北方旷野风雪笼罩的荒岭，山路上负重前行的赶路人，铁梗上沉默不语的石匠，他以同行者的姿态与山野间的每一个生灵并肩而坐。鲜活的民间创作实践同时催生出与之同频共振的理论思考，获得文学理论评论奖的老者歌姬是新大众文艺和文学精神的重构辨识代表，作者着金跳出传统框架，将素人写作等数字时代的文艺新形态纳入研究视野，并发出叩问，当普通劳动者也拿起笔抒发心声，文学的边界是不是应当被重新审视。这本书接续延安文艺扎根民间的精神传统，立足大文学观，关照各类新兴文化现象，也反映出主流文学界正在调整评判标尺，接纳数字时代多元的文艺实践。从个体自发书写到奖项认可、理论跟进，新大众文艺正走向整体被看见、被研究、被扶持的新阶段。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创作者与全新的文艺实践，正是新时代新文化气象的生动表征。日常的奔忙未曾磨灭心中热爱，普通人借由书写亦可绽放独有光芒。当更多来自生活现场的生命经验汇入文学长河，中国文学的版图终将生长出更加扎实、更鲜活的根系与脉络。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4: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7: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8: 交广关注。
0: 南昌县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抗影资源，持续提升城市休闲、生态景观、住宿服务等配套设施，推动抗影旅居产品从基础落脚向住得舒心迭代升级，全方位优化游客旅居体验，推动旅居品质提档升级。为持续擦亮森林抗氧旅居名片，南昌县扎实推进城市生态休闲空间提质工程，有序实施玉瑶湖公园维修改造、木栈道休闲空间升级项目，持续优化步道休息功能，努力打造舒适的休闲观景环境。同时，高标准推进街角绿地、口袋公园建设，通过科学搭配乔木、灌木、花卉、草坪等绿植，丰富植被层次，提升绿色覆盖率，构建多维度立体化全覆盖的城市绿化体系。在城中重点路段精细化开展绿化栽植作业，同步配套建设景观亭、休闲步道、健身器材、儿童娱乐区等便民设施，实现生态绿化和便民服务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城区人居颜值和旅居舒适度。在街区业态和住宿品质升级方面，南昌县精准发力，多点突破，稳步推进城区步行街升级改造，构建宜居宜游宜购的城市休闲新格局。梧桐镇精品民宿以砖石瓦木为主题，建筑错落有致，古韵十足，完整保留了乡村原生风貌和质朴韵味。民宿区域同步完善道路硬化、绿化亮化，游客接待中心、红砖文化广场等配套设施，软硬件服务全面升级，充分满足游客的抗氧旅居需求。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霜。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或寂寞。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交管资讯，先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一至七月，我国赴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工信部介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十五时期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经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平陆运河开展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中小企业发布净水器消费提示，净水器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功效，凡是宣称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均属虚假宣传。

下面请听省内新闻。9月2号，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岛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哈尔滨市公安局调研督导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部署要求，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在省委政法委，许勤了解省扫黑办和工作专班运行等情况，强调各级扫黑办要统筹调度，加强线索会商研办，做好分类流转和闭环管理，健全督导检查工作机制，协调督促行业部门加强常态监管、动态整治，着力铲除黑恶违法犯罪滋生土壤。在省公安厅和哈尔滨市公安局，许勤了解涉黑涉恶线索核查、案办侦办等情况，强调公安机关要在专项斗争中挺应担当，强化多警种协同，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精准摸排、深入取证、准确定位，做到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奏，依法严厉打击，形成高压震慑，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许勤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扫黑除恶领导小组要牵头抓种，统筹协调工作，专班要集中力量攻坚推进，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联动，各级媒体要加强宣传，形成声势，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成效，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最后关注一下我市的新闻。9月2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武市供销社部分涉属企业调研供销社系统改革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扎根农业农村，聚焦主责主业，深化综合改革，强化机制创新，扎实推动全市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财春市金宝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岳芳江详细了解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和废弃润滑油回收处置、废弃食用菌包资源化利用等情况。他强调，发展再生资源产业是供销系统赴绿色发展、助力无废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充分发挥供销社组织网络优势，持续健全城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靠前服务、定点收集、规范运营，左右废弃润滑油、食用菌包回收利用业务，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在黑龙江工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岳芳江详细了解农资供应、无人机飞访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开展情况。他强调，要立足一村，辐射周边赴三农，健全农资供应、农技指导、农机作业等综合服务体系，锚定规模化、专业化方向，不断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量。要以社有企业为龙头，以基层社和各类为农服务中心为节点，加快构建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不断拓宽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面。在伊春供销商贸流通综合体，岳芳江来到伊春礼物旗舰店、供销便民超市、森林食品体验中心，实地查看商贸综合体运营现状，详细了解商品种类、经营模式和市场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伊春特色资源，丰富优质产品供给，严把商品质量关，深化产销对接，拓宽营销渠道，努力打造特色消费新场景，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定期开展安全巡查，坚决消除风险隐患，确保商贸综合体安全有序运营。在市级公务舱改造项目现场，岳芳江实地查看项目规划设计，详细了解资产归集、统筹调配和运营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科学优化公务舱功能布局，高标准推进改造建设，完善资产接收、保管、处置全流程管理制度，要构建线上虚拟舱加线下实体舱运行模式，抓好数据管理平台建设，实现闲置资产信息共享、高效调配、循环利用，充分发挥公务舱平台效能，推动公共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让资产发挥最大效益。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

0: 走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欢迎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秦牧的作品《仙人掌》。
3: 仙人掌，嘿，这真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奇特的植物。在盆栽里的仙人掌，它的坚韧的性格已经够使人吃惊了。有水、缺水、天热、天冷，它都不在乎。它那翡翠似的、长满硬刺的掌状茎一直向上伸着，像叠罗汉似的。一片绿色的手掌上面又长出一小片来，重重叠叠，以这个姿势矫健地挺立着。无论天气怎样抗旱，别的盆栽植物都已垂下了头，它却总是生机勃勃地凌空直上。对于生活环境，似乎它从来就不讲究，任尔什么翘起的泥土，它一扎下了根，似乎就在快乐地叫喊道：这地方好得很，你就瞧我在这里繁荣生长吧。它变身是刺，什么野兽都别想侵犯它，什么害虫都别想蔑视它。一片绿色的仙人掌折断跌到地面了，你以为它枯死了？不，它用它的身体内的养分又培育出另一片青春焕发的小仙人掌来，这才真叫做落地生根呢。这么雄赳赳的带刺的植物，谁料得到它们却开着鲜艳的花朵？有些仙人掌的花美丽极了。各国的国花，有梅花，有莲花，有玫瑰，有百合，你可想得到，在那遥远的历史上抗暴英雄辈出的墨西哥，国花却是仙人掌。历代的人们在歌颂松柏的坚贞、梅竹的节操、莲花的傲世污泥、梨菊的勇斗西风。我想，仙人掌尤其应该享有人们的赞美。有时对着栽培在盆里的仙人掌，凝视着它们那生机蓬勃、玉树临风的样子，一些这样的诗句不由得飞掠过我的心头：暗绿色的仙人掌，奇异的仙人掌，仿佛是童话世界里的形象，从生命摇篮里长出雄健的躯干，轻快地对着敲土和太阳。日子不管怎样干旱，他心里总流淌着清泉；沙土不管怎样敲击，他总是一张微笑的脸庞。热气不管怎样猛烈，它偏能舒展着美丽的花瓣。那带刺的大手

仿佛总在摇摆。我不相信困难能够压死倔强的生命。仙人掌所以具有如此神奇的生命力，懂得一点植物知识的人都知道。他们的老家原本处于沙漠地带，在沙漠那样生活困难的环境里，酷热严寒，飞沙走石，厉害的抗旱，凶恶的暴风，日日夜夜，千年万代地锻炼着仙人掌。经过这样长期的自然的选择，仙人掌终于锻炼出现了这样一种使普通植物为之相形失色的倔强性格和卓特风貌。要不是这样，它老早就会被消灭掉。像其他好些古代植物似的，人们只能够在化石里找到它们的踪迹了。在仙人掌的老家，譬如在墨西哥这类地方，野生的仙人掌可以长到一两丈高，就像大树一样。在我国，云南和广东、海南岛等地，仙人掌野生时也状貌惊人。我到过海南岛以南一些国防前哨的岛屿上，那里的仙人掌在海滩上长得竟像堆成小丘一般，什么地方它都可以长。甚至在岩石间的沙砌里，在树桩的腐木间，它们都长得欣欣向荣。这是一种黄褐色、掌形扩大的、针刺像钢针般锋利的仙人掌。结着琵琶大小，成熟时变成紫红色的美味果实。看到在海水浸灌的地方，它们长得那样充满青春的活力，我就禁不住想起一切旅行记中关于仙人掌奇迹的种种描绘了。能够征服这些植物中的强者的，只有人类中的强者。这就是我们国防前哨的战士们。例如我所到过的一个小岛，东茂州吧。它和另一个小岛，像海南岛的眼睛似的，向前伸出，屹立在南海的茫茫波涛中。这岛屿的海滩上，就是仙人掌密布的所在。但是据守卫海岛的战士们说，现在比较他们刚刚登陆的时候，仙人掌已经不知道被除掉了多少。10年前，他们从冰天雪地的东北来到这个一片暗绿色的海岛。当时这个岛屿上哪里有什么田园、房屋、牧场、道路呢？到处都是仙人掌，仙人掌。当初这个小岛原是去无人烟的，就是在今天，在可以登陆的沙滩以外，乱石纵横的沿岸地带，你仍然可以依稀看到一个保持着原始格调的热带岛屿的风貌。浩瀚无边的湛蓝的海洋，一道道波浪不断涌来，撞击在岩石上，发出天崩地裂的吼声，喷溅着雪白的泡沫。海蟹在石头缝里穿行，藤壶牡蛎密布在岩石上，海参在清澈的海水里蠕动，吐着青白色的粘液。在天空上，岩鹰正在滑翔。好一片天苍苍、海茫茫、辽阔空旷的景象。10年以前，全岛到处都是这样一派原始景色。日本侵略者曾经占据过这个小岛，他们败走的时候把水井填塞灭迹了，把码头炸毁了，留下了生着锈斑的大炮。整个岛屿都被仙人掌和一人多高的野草占据。所有人民战士刚登上这个岛屿的时候，就和登上一

个原始荒岛一样。于是人和自然就展开了一场猛烈的搏斗。那曾经转战在松花江边，冒着零下40度的酷寒追歼过敌人的部队，现在来到了热的岩石和草莽都在冒着青烟的荒凉小岛。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比仙人掌在千年万代中所遭遇的一切，也许还要困难得多。首先，他们得开辟草来，支起帐篷，和遍地蜿蜒爬行的毒蛇和蜈蚣周旋着。那时，他们走一段短短的路程，都要遇到好几条蛇。每天早上起身第一件事就是扑拍去被服上的毒虫。南方的炎夏，摄氏寒暑表的水银柱上升到37度。你知道，在地理书籍上，摄氏33度就给称为酷热了。在这样的气候中，艰苦劳动不要说，最困难的是水。比金子还要宝贵的水，一点一滴都得从海南岛上运来。每4个人每天共用1面盆水，煮饭、炒菜、洗衣、洗澡，都靠它。在烈日如烤的时候，好些战士嘴唇都裂了，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却还在互相让水。在当时，你可以想见，让水比输血还需要更多的忘我精神呢。草房搭起来了，却又碰到了12级的台风。这样的台风一刮起来，携带着瓢泼大雨，真有海啸山崩的气势。大海像开水沸腾一样，扬起了几丈高的巨浪，草房子一座座像火柴盒般给刮到海里去了。战士们把雨布、雨衣、被子盖着武器，用木坐着，泡在狂风暴雨中，就这样度过了日日夜夜。好几十个小时没有吃过一口食物，直到风势烧杀了，炊事员在军锅上面压上了石头，倾注煤油生火，才勉强吃得成一顿饭。当晴朗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他们就忙着删除草莽，挖掘水井。在这到处暴露着岩石的小岛上，镐子大锤敲下去，碰到石块，往往火星飞溅，双手被震得发麻。一处地方找不到水源，就挖第二处，有时还挑灯夜战，气灯照着井口，周围站满战士，争着为打井的人传递工具和搬运泥土。水井一口一口地挖出来，于是就辟地种菜。但困难还多呢，井里出水不多，为了要淋好菜地，有些战士披星戴月就起身打水，使水井的利用率提到最高的限度。就是这样，海岛给一天天的建设起来了。渐渐的，整齐坚固的营房建筑起来了，大礼堂也有了。他们从海南岛运来了椰子树苗，开辟了一条椰荫大道。战士们又进一步美化起营房的环境来，在他们的努力下，大陆各地寄来了木麻黄、凤凰树的树种，美人蕉、四季花、百日红、鸡冠花的花籽，这一切全给种起来了。他们还买了山羊、鸽子和鸡鸭的种苗繁殖起来。山羊在这个没有天敌、不可能逃逸他去的小岛上生。当我们访问这个小岛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生机蓬勃的美，怎能不充满感奋的激情呢？

参加过开辟岛屿的英雄们，他们经历过风暴、饥渴、困顿、辛劳，一手把荒凉的小岛变成战士家园，他们自己的感动更有多大。当小伦来到这里，拉起有人来了的信号的时候，怪不得岛上的主人是那样的高兴，总是疾步从山上赶到海滩，并且老是爱和客人做长夜谈了。怪不得有些战士退役，兄弟们送他们到海滩，本来整天笑嘻嘻的汉子却禁不住淌下惜别的泪水了。坐船的和站在海水里的相对遥望，一直到看不见为止，这是战斗的同志的感情。有一些地方你访问过一次，你就会一辈子牢牢记住它。这些小小的岛屿就是这样的地方，一个这样荒凉的小岛可以发生这样的变化，祖国还有哪一寸土地不能建成乐园呢？我始终忘不了离开海岛那天早晨的情景。初升的太阳在湛蓝的海面上镀上一层璀璨的色彩，看着海水冲击着岩石，岩石屹立不动，看着亲爱的军官和战士们站在海滩上，那里正漫生着一簇簇仙人掌，我想起了坚强、勇敢、无畏、魄力这样一串的字眼。如果我们以物喻人，可以形容某些人具有松树的风格、海洋的怀抱的话，何尝不可以加上一笔，形容有一种人具有仙人掌的性格呢？信仰和锻炼使多少人变成了无坚不摧的英雄，就正像千年万代大自然的锻炼使地球出现了仙人掌这么一种植物似的。一别之后，我总是忘不了那墨绿色的岛屿，那簇生着仙人掌的海滩，那迎着海风微笑屹立着的战士们坚毅的形象。仙人掌，嘿，这真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奇特的植物。在盆栽里的仙人掌，它的坚韧的性格已经够使人吃惊了。有水、缺水、天热、天冷，它都不在乎。它那翡翠似的长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23。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1度，并伴有西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3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搭配牛仔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没有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虽然天气晴好，但是风力较大，洗车之后会蒙上灰尘。今天的过敏指数是易发的，如果您是易感人群，应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很强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2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0度。铁力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0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1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

朋友们，当南方尚有余下温热，黑土地已悄然披上秋装。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最早的秋天在黑龙江。从九月中旬开始，龙江最美的季节的序幕就已徐徐拉开。从北至南，秋风扫过，那湖光山色的绚烂便像打翻了的调色板，将龙江大地浸染。最早最美的秋天等你出发，亲身见证。

九月的凤凰山绿叶未退，红黄初染，千里林海在雾霭之间起伏连绵，恰似一轴缓缓铺展的油画长卷。栈道与古木共披秋色，溪声与鸟鸣同谱幽曲。这片秘境延续着自然的原始脉动，也守护着凤凰山水的灵秀本源。伫立空中花园，纵目四顾，层林尽染，接苍穹。这斑斓的色彩与无限的生机，正是龙江大地最动人的诗篇。如果你来到我们的哈尔滨，欢迎你走进哈尔滨的凤凰山。

在这个秋季，您可以来到牡丹江镜泊湖。镜泊湖拥有典型稀有、系统完整的火山地质遗迹景观和风光旖旎的水体景观，以及峡谷湿地等自然地质景观。在初秋的阳光下，波光粼粼，湖畔的山峦被五彩斑斓的树叶装点得如诗如画，美不胜收。

牡丹江、镜泊湖的瀑布景点、跳水表演，总能带给游客惊险与刺激的视觉体验。阳光下的瀑布配上湛蓝的天空，随手就能拍到最美的风景。蓝天白云，绿叶碧水相互映衬，美得如同仙境。此时漫步在林间小道，尽享宁静秋光，仿佛走入了一幅绚丽画卷。

朋友们，在这个秋季当中，你还可以走进佳木斯同江梦想稻田文化公园，30万平方米画卷融入了农业诗意与休闲乐趣于一体。

0: 口见丰收的稻穗门，梦想广场显鱼米之乡的灵秀。公园内游客可以沿着精心设计的观光步道漫步，近距离地感受稻浪翻滚的田园诗意，乘坐复古观光小火车穿梭于万亩稻田之间，领略着喜看稻蔬千重浪的壮美景象。公园还创新性地将农业景观与艺术创作相结合，通过不同的品种水稻的巧妙种植，在广袤田野上绘制出巨幅稻田艺术画，这里也成为了网红打卡圣地，让都市游客在休闲娱乐当中感受现代农业的魅力。
1: 小儿有弹琴，
0: 在佳木斯同江梦想稻田文化公园当中，这里的复古收音机舞台、草帽景观、主题餐厅、主题咖啡厅错落其间，其中有无动力乐园、露营地等多元区域，随便拍拍都很出片，欢迎你来体验。

黑河五大连池。老黑山和火烧山于1719至1721年间喷发，溢出了大量的玄武岩岩浆，堵塞了讷莫尔河的支流白河河道，形成了五个穿珠状的排列的湖泊，五大连池由此得名。五大连池的湖泊群清澈如镜，莲华湖、燕山湖、白龙湖、鹤鸣湖、如意湖五湖相连，似大粒遗落的明珠，又像是五块无瑕的翡翠镶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五大连池当中最大的湖泊是白龙湖，山水交融，镜中观火，湖水清澈如镜，将老黑山

五大连池火山群是中国著名的第四纪火山群，也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群之一。火山之刚与水之柔在此和谐共生，如一幅天然的水墨长卷。湖中鱼翔浅底，岸边水草丰美，这里是丹顶鹤、白鹳等珍稀鸟类的重要栖息地。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地享受清新空气与如画的风光。此刻乘船游湖，近距离地感受火山倒影的壮美。

盐湖栈道漫步，可以看到举世震撼的地质遗址奇观，喷气锥、喷气碟。五大连池火山区的喷气锥达1500多座，喷气碟达数千座，保存完好，全球罕见。其成因是由喷气形成的，这些气体连续冒出翻出的熔融间，一层一层的堆起起来，形成中空的喷气锥，主要由塔状、云状、锥状。喷气碟是由喷气锥的锥形，它们是火山微地貌当中的顶级珍品，属中国独有。那么这里也是五大连池世界地质遗产的标志性景观之一。

朋友们，这个秋天就来大兴安岭吧，邂逅北纬52度的绝美秋色。九月的塔河是一场视觉的盛宴，巍巍兴安岭褪去了夏日的青翠，换上了红黄交织的华服。白桦林摇曳着金黄的叶片，樟子松依然坚守着苍翠，枫树则绽放出如火如荼的红色。

高远眺，群山连绵，色彩斑斓如巨幅油画，晨雾缭绕林间，阳光透过枝叶洒下了斑驳的光影，仿佛置身仙境。朋友们，大兴安岭的塔河，这里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在这里拍出的每一幅画面都是大片的即视感。塔河的秋，美得纯粹而宁静。

在这个秋季，沿着鄂伦春人走过的山路漫步，脚下落叶沙沙作响，空气中弥漫着松香与野果的清香。来到呼玛河畔，河水清澈见底，倒映着两岸斑斓的秋色。偶尔你也可以看到鱼儿摇曳，荡起的泉泉涟漪打破了水面的宁静。这里是垂钓者的乐园，也是寻找内心平静的绝佳去处。如果有机会的话，这个秋天不妨去大兴安岭的塔河去赏秋吧。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的黑龙江是这样美的。从九月的中旬开始，龙江的最美序幕就已徐徐展开。从北至南，秋风扫过，湖光山色的绚烂就像打翻的调色盘，将龙江大地浸染。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共同介绍的是哈尔滨的凤凰山、牡丹江镜泊湖、佳木斯同江梦想稻田文化公园、黑河五大连池、大兴安岭塔河，最后带您走进的是我们的伊春上甘岭溪水公园。

停留。每逢秋高气爽时节，林都伊春小兴安岭的五花山便尽显它妩媚的容颜，各种秋叶漫山遍野，尽展秋色，异彩纷呈。上甘岭溪水公园五花山的景色可以用远城画近城景来形容，登高望远，连绵的群山宛如天地之间簇拥的一个个大花篮，色彩斑斓，美不胜收。

近看四处的山林被霜花闪动，灿烂的光辉染成了五色纷呈的五花山。在这样的季节当中，不仅满山的彩叶缤纷，而且秋果丰收，给连绵起伏的山峦也增添了无穷的色彩。

龙江赏秋，来黑龙江看多彩的秋天，也收获着多重治愈体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黑龙江。

0: 条黑龙江，两岸好。
1: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秋入云山，雾晴潇洒，一年好景尽在橙黄橘绿。北纬47度的秋风拂过小兴安岭，一只无形的手就此掀开了多彩的秋日画卷。在伊春，秋山浪漫如画，秋林静谧治愈，秋香清新宜人，秋味丰盈鲜美，秋音空灵悠扬。此刻我们闭上眼睛，根据自己的嗅觉、味觉、触觉、听觉，来打破传统的观光界限，邀您漫步在林都的核心景区，沉浸式康养体验，入住特色民宿，品味地道美食。在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五大旅游产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感觉，观秋景五花山色主题产品，让我们来感受着五花山的独特魅力。

以五花山色为核心，覆盖公路自驾、峡谷探索以及高空俯瞰星空露营四大视觉场景，来捕捉五花山从晨曦到暮色的色彩变换，收获手机内存告急的极致视觉体验。这是绝不容错过的伊春秋季王牌主题产品。北部的森林观光廊道行驶，车窗像画框般的留住了橙红黄绿，共同来打卡乌带公路的弯道彩林，每过一个转角都有新的色彩惊喜。驰骋在机场的网红公路，道路的两旁的落叶松连成金色的隧道，阳光透过枝叶洒向丁达尔光，随手一拍都是朋友圈的 C 位大片。

深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踩着木栈道穿行在溪谷中，溪水倒映着两岸的彩林，欣赏水上五山花当中的双倍浪漫。探秘嘉义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在北方小九寨的沟谷深处看彩林环绕飞瀑，其实点缀红叶，仿如闯入了童话的仙境。当你走进汤王和林海奇石，看一线天等奇石被彩林包裹，阳光穿过枝叶，在石面投下了斑驳的光影，随手定格都是自然与地质的艺术合影。如果你走进了五营红松林海奇石景观，你会发现那里的红松剪影运出金边，松枝打着旋落下，夜间间好像戳进了你的心里。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当中的芦苇荡，燕飞过抖落细碎的光，将秋水染成琥珀色，在你的心里荡起了阵阵涟漪，也荡进了秋日的小意温柔。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宜春。

上九峰山养心谷的天空之镜，镜面倒映漫山红叶与蓝天白云，仿佛站在秋云之上。攀至北国小黄山的南岔仙翁山，远眺小兴安岭的重峦叠嶂，秋色染透，带来森林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风情。打卡金祖峰景区，脚下是万丈沟壑，眼前是五花山色，会当凌绝顶的壮阔之心油然而生。金山石景更是名不虚传，上兴安塔观伊春城秋日全景，城在林中，秋暖万家，感受着山水人城和谐共生的生动诠释。到了夜里，我们入住在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的森林木屋太空舱，漫天繁星仿佛触手可及，晨起被日出云海漫过五华山巅的景色唤醒，捕捉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极致视觉彩蛋。在三面环山、清水中流的金山鹿苑，赏完秋景，入住山脊鹿营地，来体验年轻时尚的户外玩法。朋友们，伊春的秋，从不是单一的落叶黄，而是红松染霞、白桦流金、枫香糖火的五华山限定款，每一眼都是你的视觉暴击。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伊春。在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五花山的观光篇，让我们一起的观秋景，赏五花山色。为大家来推荐的目的地有北部森林观光廊道、乌代公路、机场网红公路、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嘉荫毛浪沟国家森林公园、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南岔仙翁山景区、金祖峰景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五营汽车营地、汤王河汽车营地、金山鹿苑。

在这里我们诚挚地邀请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宜春，走进我们的宜春，在小兴安岭的五花山间漫步，看层林尽染，在乌带公路上自驾驰骋，赏一路风景，在温泉民宿里仰望星空，共享静谧时光，尽情感受，欢迎你来到森林里的家。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我们今天的林海漫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来去寻找这样的一个地方，我想要一个风轻云淡的地方。

我要这样的宜春，一个风轻云淡的地方，房前有花，楼后有柳，有山水相依，放眼望去青翠欲滴，生活像轻音乐一样的舒缓，慢慢地把时光扩薄。养生栖居在山水的田园当中，让你的身体与灵魂都涤荡在烟波浩渺的安宁当中。

我要这样的宜春，一个古朴醇厚的小镇，有着地道的药材、山珍野果，还有森林食品，烙着原生态的基因，四万顷的红松，贴着祖先翠绿的邮票，在藏着恐龙的印记当中，和金祖鄂伦春抗联的文化风骨，而且有着自然人文历史的亲如手足，和谐共融。

我要这样的宜春，每一个返璞归真的景点都身披着蓝天白云的面纱，漂流在清澈的唐望河。我们一同的划着木筏和橡皮船，一同的划桨起航，有着绿水青山的作伴，共同打捞两岸的闲情，用岁月磨砺的石块，带着富氧离子的清洁

我更想要这样的宜春，在书香四溢当中走走过每一个社区的家园，习惯性的浸泡在缕缕的墨香笔画当中，眼倦浅吟，静心沉醉，如品香茗，从容地在岁月当中让心灵弹去尘世的喧嚣。来到我们的宜春，你会感受到大家都以读书作为动力，来植种文明健康的业余生活，让书墨的芳香飘满临城。这样的宜春是你喜欢的吗？我想要这样的宜春。

静，芬芳，连绵的群山，绿色的海洋，完好的生态环境，孕育了这里独特的自然风貌。大自然的画笔绘就了这幅生机盎然的小兴安岭千里山水画廊。这里是伊春

这里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这里被誉为森林氧吧，富含高浓度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这里青山环翠，古树参天，这里溪水潺潺，蝶舞虫鸣。人在林间走，如在画中游。徜徉于山水间，穿梭于密林中，与自然如此的亲近。

古树上的小木屋，让你放慢行走的脚步。山林间的温泉水，洗去你一身的疲惫。

品尝劳动的果实，赏一赏满山坡的花海。喂一喂草坪上的小鹿，品一品原汁原味的鲜花茶。

尝一尝大森林里的农家饭。迷人的清凉之下，沉醉的休闲之行，让心灵在这里栖息，让欢乐在这里绽放。

0: 曾经的森林号子，唤起我们久远的记忆。这是林区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他们用双肩撑起祖国建设的脊梁。
1: 宁可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面对时代的变迁，勤劳智慧的林区人民选择变革与创造，用开放的心态，让丰富多彩的生态农业在这大山深处与自然和谐共生。利用独有的资源优势，现代的生产意识，在发展绿色产业的基础上，将森林产品精深加工，旅游和康养完美结合，构建出一个完整的三产融合的新格局。

0: 今天的伊春，山林更美，景色更秀，精神更富足。当黑龙江边满载收获，当篝火舞起自由奔放，欢乐与这山林相连，心灵如花火般飞扬。避暑胜地，陵都伊春。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

0: 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2: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交广资讯，先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一至七月，我国负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工信部介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17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经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平陆运河开展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中小企业发布净水器消费提示，净水器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功效，凡是宣称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均属虚假宣传。

下面请听省内新闻。9月2日，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到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哈尔滨市公安局调研督导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部署要求，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加快建设更高

水平偏黑龙江，法治黑龙江。在省委政法委取亲了解省扫黑办和工作专班运行等情况，强调各级扫黑办要统筹调度，加强线索会商研判，做好分类流转和闭环管理，健全督导检查工作机制，协调督促行业部门加强常态监管、动态整治，着力铲除黑恶违法犯罪滋生土壤。在省公安厅和哈尔滨市公安局取亲了解涉黑涉恶线索核查、案办侦办等情况，强调公安机关要在专项斗争中挺应担当，强化多警种协同，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精准摸排、深入取证、准确定位，依法严厉打击，形成高压震慑，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取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扫黑除恶领导小组要牵头抓种，统筹协调，工作专班要集中力量攻坚推进，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联动，各级媒体要加强宣传，形成声势，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成效，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最后关注一下我市的新闻。9月2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武市供销社部分涉属企业调研供销社系统改革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根农业农村，聚焦主责主业，深化综合改革，强化机制创新，扎实推动全市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财春市金宝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岳方江详细了解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和废弃润滑油回收处置、废弃食用菌包资源化利用等情况。他强调，发展再生资源产业是供销系统赴绿色发展、助力无废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充分发挥供销社组织网络优势，持续健全城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靠前服务、定点收集、规范运营，左右废弃润滑油、食用菌包回收利用业务，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在黑龙江工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岳方江详细了解农资供应、无人机飞访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开展情况。他强调，要立足一村，辐射周边赴三农，健全农资供应、农技指导、农机作业等综合服务体系，锚定规模化、专业化方向，不断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量。要以社有企业为龙头，以基层社和各类为农服务中心为节点，加快构建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不断拓宽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面。在宜春供销商贸流通综合体，岳方江来到宜春礼物旗舰店、供销便民超市、森林食品体验中心，实地查看商贸综合体运营现状，详细了解商品种类、经营模式和市场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宜春特色资源，丰富优质产品供给，严把商品质量关，深化产销对接，拓宽营销渠道，努力打造特色消费新场景，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定期开展安全巡查，坚决消除风险隐患，确保商贸综合体安全有序运营。在市级公务仓改造项目现场，岳方江实地查看项目规划设计，详细了解资产归集、统筹调配和运营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科学优化公务仓功能布局，高标准推进改造建设，完善资产接收、保管、处置全流程管理制度，要构建线上虚拟仓加线下实体仓运行模式，抓好数据管理平台建设，实现闲置资产信息共享、高效调配、循环利用，充分发挥公务仓平台效能，

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听众朋友，下面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最近呢，皮肤科门诊里多了不少这样的患者，他们拿着一堆美白、抗衰、刷酸的产品，满脸困惑地咨询医生：我这么努力的护肤，为什么皮肤却反复干燥、泛红、敏感、爆痘？江苏省中医院皮肤科的朱杰主任医师表示，不少爱美人士一套护肤流程层层叠加，可是越用心呵护，皮肤反而越来越差。很多人将问题归咎于产品不够好，天生肤质差，却是忽略了大多数肌肤亚健康的问题。根源在于一道看不见的保护墙出现了裂缝，与其盲目跟风堆砌各类精华面膜，不如把清洁、保湿、防晒三件事做到位。前来就诊的年轻市民小周说，他就是典型的过度护肤受害者，为了追求细腻透亮的肤质，他频繁刷酸，使用磨砂产品，早晚叠加多层功效的精华，一段时间之后，脸上开始动不动泛红发烫、换季，遇热就刺痛爆痘，用了再多昂贵的护肤品也很难吸收。经过医生的诊断，他的角质层屏障已经遭到破坏。朱杰介绍，医学上常用的砖墙结构来比喻皮肤屏障，角质细胞是搭建墙体的一块块砖，细胞间隙的神经酰胺、胆固醇、游离脂肪酸充当粘合墙体的砂浆，皮肤最外层还有一层皮脂膜，形成弱酸性保护膜，相当于墙体外部的防护涂层，锁住水分，同时抑制微生物的滋生。朱杰表示，完整的皮肤屏障肩负两大关键使命，一方面锁住肌肤的水分，减少水分向外流失，维持皮肤水润，另一方面充当防御关卡，隔绝紫外线、污染物、过敏源，维护皮肤微生物稳定。一旦这面墙出现破损裂缝，锁水能力直热泛红、瘙痒敏感、反复爆痘、粗糙暗沉等各类亚健康的问题接踵而至。屏障受损的诱因多种多样，过度清洁、频繁刷酸去角质、滥用功效护肤品、长期紫外线伤害，都会慢慢地侵蚀这一层保护层。朱杰提醒说，值得注意的是，皮肤干燥并不单纯的等于缺水，更多时候是屏障锁脂能力下降，一味不停的喷水敷面膜补水，却不去修复脂质结构，治标不治本，反而会加重屏障负担。那么如何才能修复屏障呢？朱杰表示，这并不是要购买大量昂贵的维护产品、修护产品，把清洁保湿的基础环节做对，才是屏障养护的重中之重。清洁是护肤的起点，也是最容易做错的一步。科学清洁的核心目标是洗掉污垢，同时最大程度保留皮肤自带的皮脂保护膜。这层弱酸性的脂质膜承担着保湿抑菌、缓冲外界刺激的作用，一旦被破坏，后续护肤事半功倍。朱杰表示，日常护肤建议优先选用氨基酸类的温和洁面，早上起床面部油脂并不厚重，直接用清水清洗就足够了，晚间再使用洗面奶完成清洁，大量出汗、户外暴晒之后，才需要增加清洁频次，切忌反复揉搓，避免高温热水洗脸，也不要频繁卸妆摩擦面部。洗完脸之后，皮肤清爽舒适，没有紧绷干涩感，才是合格的清洁状态。 保湿则是屏障修复的核心。朱杰提醒，补水只是短暂浸润表皮，想要修补破损的砖墙缝隙，需要补充皮肤本身就含有的脂质成分。挑选保湿产品时，可以留意神经酰胺，还有泛醇。那么，帮助填补角质间隙，重建角质层完整结构，恢复皮肤自主的锁水能力。很多人把全部精力投入清洁保湿，却轻视防晒。朱杰表示，紫外线是造成皮肤光损伤、光老化、反复炎症的首要外部诱因。长期的紫外线照射会直接破坏角质结构，降解胶原，诱发色斑暗沉、敏感反复。做好防晒是守护屏障、延缓肌肤老化必不可少的一环，但是防晒不等于把自己的阳光彻底隔绝，这也是不少人容易踩入的认知误区。不少爱美人士害怕晒伤、晒黑，出门防晒衣、面罩、高倍防晒霜层层叠加，尽可能躲避一切阳光。周杰提醒，我们需要抵御的是具有伤害性的紫外线，而不是全盘拒绝自然光。太阳光当中的红线、近红外线可以作用于真皮细胞，激活细胞代谢，改善微循环，对身体存在正向作用。皮毛是胃气不散的通道，人体胃阳需要借助天地间的日光充养，如果常年完全遮蔽阳光，体表气机郁滞，气血输出不畅，那容易出现面色晦暗、精神疲惫等状况。当然，接纳柔和日光不等于暴晒。朱杰表示，防晒的要义是避其抗力，请取其清阳。正午的阳光时段做好面部防护，晨昏时分可以适度地接触柔和自然光，兼顾皮肤护肤和身体的阴阳平衡。那么如何适度防晒？挑选防晒霜，切忌盲目地追求最高倍数。朱杰表示， SPF 代表着抵御 UVB 防晒的能力，那防晒指标代表着长波紫外线抗光老化的能力，倍数越高，配方封闭厚重感越强，天天过度使用容易堵塞毛孔，加重皮肤代谢负担。日常室内通勤 SPF 30 PA 3+就可以满足防护，海边高原长时间户外活动再选用 SPF 50倍 PA 4+的高倍防晒产品。朱杰也提醒，人体超过八成的维生素 D 依靠皮肤接受 UVB 光照合成，长期过度防晒会明显的抑制维生素 D3 的生成，干扰钙磷代谢和免疫调节。按照膳食参考的摄入量，成年人每日维生素 D 推荐摄入量是400IU。长期室内办公、日照少、严格防晒的人群建议每日补充600IU，优先选择维生素 D3 制剂，随餐服用，吸收效果更好。晨昏时段可以将四肢暴露在柔和阳光下10到15分钟，兼顾皮肤防护与身体营养所需。进入炎炎夏季，高温、汗液、空调交替作用，皮肤屏障更容易进入应激状态。高温强紫外线直接损伤角质，大量汗液盐分滞留表皮，破坏皮肤弱酸环境。室外闷热，室内的空调寒凉，毛孔反复开合，很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敏感爆痘。朱杰建议，夏季护肤应当秉持经济

点，通透、温和、维稳，减少强力控油和频繁洗脸，换成轻薄乳液保湿。防晒优先选择遮阳伞、帽子这类硬防晒，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湿疹三天根治，毛囊炎五天根治，当天用呢，当天看效果。如今打开一些短视频平台，各类夸大其词的神药偏方广告随处可见，不少账号打着祖传秘方、养生调理等旗号，搭配极致夸张的宣传话术和虚假康复案例，号称能够根治各类疑难杂症，还打包要保质保量，全程售后，表面看疗效神奇，性价比十足，实则是精心包装的营销陷阱，不仅涉嫌违法违规，更容易误导普通的民众，延误

正规治疗，暗藏极大的健康与财产风险。根据我国法律法规，普通食品与保健食品、药品具有严格区分。普通商品、养生服务不得擅自宣称疾病治疗功能，严禁使用医疗话术误导消费者。药品、医疗类广告必须经过官方审查备案，未经审批一律不得发布。然而不少非医疗无资质的短视频账号刻意规避监管，换着花样打擦边球，以养生调理、日常护理为幌子，虚假宣传产品治疗的疗效，大肆兜售三无保健品、假冒药膏，甚至诱导用户跳转私下交易，接受无资质诊疗，公然触碰法律法规的红线。相较于普通虚假广告，短视频神药营销的危害更具隐蔽性、破坏性。这一类商家精准拿捏了慢性病、疑难病患者求医心切、久治难愈的焦虑心理，用低成本剪辑虚假案例，绝对化的疗效承诺制造噱头，精准收割流量，骗取钱财。很多患者病急乱投医，轻信网红神药，不仅呢花冤枉钱，更是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严重危害身体健康。整治短视频的医药广告乱象，第一道关口是平台守土尽责，各类短视频平台要坚决履行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加强账号监管和内容审查，将内容审核从事后处置前移至事前拦截，严防虚假广告播出，及时关停各类违法违规信息和广告，压缩违法违规经营主体的生存空间，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短视频发展环境。根治虚假医药短视频乱象顽疾，还需要监管、公众等等多方联动协同发力。市场监管、卫健等部门要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深挖虚假药品制售、无证诊疗黑灰产业链，对典型违法案例从严从重处罚，抬高违法违规成本，形成强有力的震慑效应。普通民众也要擦亮双眼，理性求医，治病就医没有捷径，更没有包治百病的神药偏方，切勿被夸张的话术裹挟，被快速疗效误导。看病就医呢，务必前往正规医疗机构检查诊治，摒弃侥幸心理，从源头杜绝上当受骗的可能。

一根手指采血15分钟出结果。据澳大利亚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医学研究所官网近日的报道，该机构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新型血液检测方法，能够在护理现场快速地判断人体是否缺铁。这项成果有望改变缺铁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缺铁是全球最常见的营养失衡之一，它指的是体内铁储备已经被耗尽，而贫血则是血液中血红蛋白不足，难有效运送氧气。缺铁是孕产妇贫血的首要推手，影响全球数百万的孕妇。但是问题在于，许多缺铁女性的血红蛋白数值看似正常，因而常常被漏诊。在不少资源匮乏的地区，医护人员只能通过筛查血红蛋白来判断贫血，却无法确认是否由缺铁引起。新方法恰好补上了这一短板。借助指尖的血样，这种检测在护理点一次即可以给出准确结果，无需专门实验室设备，既快又方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专门针对临床上关键的每毫升30纳克铁蛋白阀值设计了清晰的视觉提示，让医护人员一眼就能够识别缺铁患者。与标准实验室铁蛋白检测相比，新方法

准确性与之接近，却省去了静脉抽血的麻烦。在偏远地区或者实验室条件有限的地方，这意味着更多的患者能够得到及时诊断并且及早治疗。研究人员表示，这一项技术有望缩小健康不平等，改变全球数百万妇女和婴儿的命运。目前，他们正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对该检测进行实地评估。

听众朋友，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和诺福克与诺里奇大学医院科学家呢，开展了一项新研究，表明爬楼梯能够显著降低人们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有助于延年益寿。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心血管药物杂志》，团队重点探讨了爬楼梯能否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及过早死亡的风险。在梳理近1900项研究，与不常爬楼梯者相比，经常爬楼梯的人死于心脏相关疾病的风险降低 39%， 全因死亡风险降低 24%。同时，他们罹患心脏病发作、中风和心力衰竭等严重心血管疾病的几率也更低。研究引用的论文表明，每周几次、每次几分钟的爬楼梯，既可以改善心肺健康，并且降低胆固醇。另一项大型队列研究显示，每天呢爬六段楼梯，或者能带来最大的获益。不过，最佳剂量仍然有待进一步探究。微团队强调说，全球逾1/4成年人未能够达到推荐的身体活动水平，而选择走楼梯正是一种现实可行、易于推广的干扰方式。鼓励人们在工作场所、公共建筑乃至家中多爬楼梯，可成为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广泛策略之一。心血管疾病呢，是全球首要死因。1990年至2019年年间，病例数几乎翻了一番。尽管益处明显，团队也提醒，爬楼梯并非是人人适宜，尤其行动不便或者是患有关节疾病者需要谨慎。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咱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热度词，抠鼻孔。最近呢，陕西咸阳的一个男子因为抠自己的鼻孔啊，结果意外引发了鼻腔内动脉血管破裂，而不得不采取手术治疗。那这个事情啊，经过他的妻子在社交媒体分享之后，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据了解，妻子本意是啊，在网上吐槽一下丈夫这种抠鼻孔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可是没想到意外触发了广大网友的神经，大家纷纷表示自己生活中啊，其实也有类似的抠鼻孔的行为，可是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竟然有如此严重的后果。为此，我们在全网针对抠鼻孔这个话题展开了全面的搜索，发现啊，还有四个热度很高的话题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一块来看一看。第一个热度话题是爱抠鼻子竟致动脉血管破裂，哎，说的就是刚才那位先生的事情啊。热度话题二，抠鼻孔小心细菌溜进身体里。热度话题三，鼻子难受不抠咋办。还有热度话题四，鼻血不一定是干燥上火。好，那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蒋子栋医生，也针对刚才这四个热度话题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抠鼻孔可能导致的一些健康隐患。蒋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嗯，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咱们来说说抠鼻孔哈。其实很多人呢都有抠挖鼻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习惯哈，小时候也经常会说，哎呀，没小心把鼻子给抠破了，流血了。但是您看，像我们今天这位患者哈，抠鼻孔把鼻腔内的动脉血管给抠破了，甚至还引发了后续的手术治疗，这可能动静就比较大了。您先给我们讲讲这是怎么造成的呢？还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更严重的后果吗？
2: 是的，抠鼻孔的行为不仅不雅观，而且呢会影响健康，严重的时候呢会危及生命，这可不是耸人听闻。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哈，我们鼻子啊中间有个重要的结构叫鼻中隔啊，它把鼻腔啊分成左右两个鼻孔。这个鼻中隔的前端啊是我们人体啊溢出血区，它有个概念啊，它是毛细血管丰富，想想我们鼻腔的功能，哎，不仅管呼吸还管嗅觉，所以它不仅神经丰富，而且呢血管丰富。所以呢在你抠鼻子的时候啊，有可能在这个溢出血区有动脉还有静脉把这个动脉抠破了。所以大家知道动脉血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1: 对，
2: 就很多人觉得就出点血吗？可不是哈，我们医生经常在临床上鼻出血止血的时候啊，就看到那个断端那个小动脉啊，就大家想想那个搏动性的往外像水泵一样往外泵血，也可能大夫比如说这个人有点鼻出血，拿棉花纸压一压，这个棉花纸取出来以后血立刻就飙出来了。所以呢不是危言耸听哈，就是说你的这个行为有可能就把这个鼻子里边一些结构啊，鼻中隔上的溢出血区的小血管而且是个小动脉弄破了，这时候啊出血就比较凶猛了。你看这个病人不仅这个到了医院去，而且还做了手术。
1: 好，谢谢您的讲解哈，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后果哈。那当然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影响，您看大家也在讨论说抠鼻孔也要小心细菌从鼻子这儿哎溜进咱们的身体，这说的就是一种感染。就算比较幸运哈，没有抠破动脉，没有造成这么严重的出血，那是不是也有可能造成感染呢？这个感染的后果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呢？蒋医生，
2: 我们在生活中一定有这种常识哈，叫危险三角区。人体面部怎么有危险三角区？从这个鼻根部一直到嘴唇这个地方叫危险三角区啊。危险三角区为什么危险？这个通路啊，大家刚才讲了，鼻子里边血管丰富，这个血管是顺着鼻子往哪走的？往颅内走的，它就遇到鼻子的厌氧菌的感染，它是比较凶险的。
1: 好，所以就像刚才蒋医生说的，及时收手哈，改变抠挖鼻孔这样的坏习惯。但是有些朋友可能说了，这个鼻子难受不抠怎么办呢？哎，我们也特别理解。您比如说春天，好多人过敏，对吧？花粉一来，哎呀，鼻子鼻塞呀，流鼻涕堵啊，怎么醒感觉鼻腔都清理不干净，总是不舒服，就抠一抠吧，看看能不能给它抠通、抠爽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行为不好，但是不抠该怎么处理呢？是冲洗啊，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清理方法能够缓解这样的症状呢？蒋医生，您有什么推荐？
2: 是的，我们一定要理解广大圈友，说你说的这么轻巧，我难受啊，就像主持人说，我就得抠啊。他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

0: 是干啊，干极了，
1: 嗯，
0: 受不了啊，然后鼻塞啊，干和鼻塞，他就不停的要搓揉，为什么想透点气？
1: 嗯，
0: 所以呢，哎，刚才主持人讲说，我们可以用点盐水啊，生理盐水喷喷。哎，让它保持黏膜的湿润哈，这样呢，避免特别的干燥。还有呢，甚至有些人特别有些鼻子、鼻涕、鼻腔有些分泌物堵塞的时候，或者有些干痂，一抠，这干痂抠破了又出血了。所以这干痂呀，你要好好的处理它一下。可以干什么呢？可以做做雾化，可以用盐水洗一洗，让自己滑出来哈。还有呢，有些人呢，你可以用点药，什么药呢？局部用的叫薄荷油。
1: 啊，薄荷油。
0: 哎，这个很好，哎，它是滋润黏膜的。这要给大家一个好办法哈，就是比如说洗洗鼻子，周围环境加湿一下，喷喷水雾，哎，滴点油，这样呢，哎，会让哎我们症状好受一点，它就不痒了，或者透气了，就不想抠了哈。这是主动的。还有呢，第二个主题是刚才是干啊，还有涩。第二点呢就是痒，
1: 嗯，
0: 痒极了。他痒就能不戳吗？就不停的要戳，所以这种情况解决问题啊，光用前面方法不行的。过敏要阻断过敏，可以用一点局部的喷鼻子的抗过敏药。
1: 对，嗯，
0: 可能是点激素，或者呢再口服一点全身的抗过敏药，阻胺剂。
1: 嗯，
0: 这样就阻断了过敏，阻断了痒啊，不能干着急干痒啊。但在这个用局部用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掌握窍门。很多人鼻子本来不出血，大家知道鼻中隔在中间，对吧？有个溢出血区，你喷鼻子滴鼻的时候，一定是左手往右侧，左手往右侧鼻孔喷，右手往左侧鼻孔喷。你喷的位置呀，要往外侧喷。
1: 明白？
0: 你不要这个药啊，正好对着鼻中隔喷，尤其不要对着鼻中隔前端，我们讲的溢出血喷。所以掌握用药，而且掌握用药的窍门，避免不恰当的用药导致了鼻出血。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讨论的最后一个话题，说到刚才我们提到抠鼻孔的引起的流鼻血的问题了哈。但是也有人说鼻血不一定是干燥上火，但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春天更容易流鼻血呢？是不是因为春天比较干燥呢？还有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鼻血流个不停？江医生，
0: 其实流鼻血啊，血是鲜红的，在临床上医学上是一个警示，就是出问题了哈。
1: 出问题了。
0: 所以有些人就是有你家里小朋友打个喷嚏，然后这个床单上有血，家长是很紧张的，是对的。
1: 嗯，
0: 还有呢，最主要是到这个季节了，我们一定知道一个警示，血液病的病人啊，也容易鼻出血，不要当成风干雾燥，天气有点干啊，就是我有点老鼻出血，这时候要到医院去，尤其的老出血，出血不止，压一压还出血，要查个血液的检查，血常规啊，凝血。最主要提醒大家的，不要啊，病情被耽误了。就刚才讲了，鼻腔里边还会长肿瘤啊，有些肿瘤的表现就是鼻出血，除了鼻塞、鼻臭以外，有鼻出血。我们鼻腔有肿瘤，鼻咽部也有肿瘤。鼻腔的肿瘤啊，有淋巴瘤，有鼻癌；鼻咽部的肿瘤有鼻咽癌。很多这些肿瘤的早期表现就是鼻出血啊，所以对反复鼻出血，而且不容易止，要到医院呢去做一些详细的检查。我想大家都能平平安安的，尽量不出血，出血呢能够被及时的止住，保护我们身体和生命的健康。
1: 好，再次谢谢蒋医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些相关的内容哈，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些科学应对的方法。好，谢谢，再见，蒋医生。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

0: 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2: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3: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3: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简单手机操作，在家就能做，日结工资。不少人看到这类兼职广告，就想呢利用空闲时间赚一点零花钱，那便轻易的点击链接，殊不知已经悄然落入骗子精心设计的圈套。王某在刷抖音时看到一则高薪居家的兼职广告，对方以正规电商外呼业务为幌子，诱导其下载陌生的 APP， 并且要求在手机拨号界面输入一串代码开通呼叫转移，承诺按小时支付佣金。王某询问操作是否会影响手机号的正常使用，诈骗分子刻意欺骗，宣称业务正规，没有任何风险。反诈意识薄弱的王某于是按照指引完成了设置。骗子在王某开通呼叫转移后，立刻利用该号码拨打诈骗电话，短短十多分钟内，大量陌生的电话涌入王某手机，王某立刻察觉异常，马上关闭呼叫转移，并且终止全部操作。然而没过多久，他的手机号码即被反诈系统标记，并且停机，号码短暂解封后，因前期呼叫转移产生的风险痕迹，该号码再次被封停。那么由于该手机号码绑定着全部工作手机及金融账号，封停后给王某造成了极大困扰。他联系了运营商，对方告知该风险标记由反诈中心生成，营业厅无权限解除，要由公安部门审核处置。王某因为法律认知不足，轻信网络兼职，无意间协助了违法活动，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巨大麻烦。还有呢，就是13岁的小张在某红书上看到一则打电话的兼职信息，便按照对方提供的名单拨打电话进行推销。拨打十几个电话后，他的手机号码就被标记风险，并且就接到了96110反诈预警来电。家长陪同小张到派出所说明情况，经民警核查，该手机号无涉案记录，未参与诈骗的案件。小张是未成年人，涉世未深，被兼职噱头误导，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充当了工具人。民警对小张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告知其参与此类的活动的法律风险，同时叮嘱家长加强日常监管。天津反诈中心提示，天上不会掉馅饼，动动手指就能够赚大钱的兼职背后大概率是诈骗，切勿为了一点小利，将自己的手机号和个人征信置于风险之中。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走后，他的女儿于琼英于的小姐和李成众人分析眼前的局势。因为于谦临走之前给大伙留了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谜题，让大家呢学当年邓艾偷渡阴平之法。众人经过分析才明白于谦的深意呀。于谦这是让大家呀另辟蹊径，找到那些被抓到兵工厂干苦工的这些工人们。这些无辜的百姓，这是于谦办此案的最终目的。如今兵工厂虽然被转移了，但是这些苦工们呢还是下落不明，所以于谦是心急如焚的。而且找到这些工人，让他们从容作证，讲述以往的经过，这也是啊让地下兵工厂浮出水面的最终的解决办法。于谦呢也能够因此洗脱自己的冤屈。

那么安下于大小姐和李成兵分两路，各自办自己的事情，咱们不提，单说于谦。跟着兵部尚书张宏、张凤翼就回到了京城。走在京城的官道上，看着熟悉的景色，于谦的心中难以平静啊。就在几个月之前，自己还雄心壮志，在皇帝的面前夸下海口，打下保票，要为国家查办两宗奇案。这两个案子呀，一个也没查明白，现在黑虎案遥遥无期，自己一心要查的地下兵工厂案，嘿，到头来让自己成为了阶下之囚。于谦感觉到自己这一段时间非常的挫败，再想想眼前的路怎么走呢？此时啊，那么大个于谦、于廷义睹物思人，内心也是心乱如麻。再想到自己的女儿和死去的妻子，于谦更觉得一股挫败感是油然而生。但是马上啊，于谦一拨了脑袋，就把这些想法抛到脑后了。于谦心说，男子汉大丈夫，作为一国的重臣，绝不能被这些儿女私情啊所牵绊呐、啊。现在没工夫想这些事儿，自己马上就要锒铛入狱了，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要赶紧争取面圣，在皇帝的面前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都跟皇上讲一遍，哎，这样啊才有机会力挽狂澜呢，重新掌握时局的主动性。所以于谦就试着跟这位兵部尚书张宏、张凤翼说，张大人，我们已经到了京城了，你看看下一步咱们怎么办呢？是不是赶紧安排我去当面跟皇帝陈述实情啊？果然呢，这张宏、张凤翼一点儿也不像嘿身在山西时候那个样。您看，在山西齐家老店的时候，面对着当时于谦手下人是步步紧逼啊，这张宏、张凤翼，哎呦，显得那个谦卑，那个恳切哟。此一时彼一时啊，现在回了京城了，于谦嘿，未来什么样不知道，眼下你就是打官司的罪犯，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当然再怎么发落你，那皇上现在还没明示。不过呀、哎，张宏估计着你这两省巡抚加兵部右侍郎，估计这官够呛了。哪有说这官员被打入到囚牢当中出来之后还升官的呀？啊，能保住这颗脑袋，再好一点能保住这乌纱，那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说官复原职啊，门儿都没有。嘿，张宏、张凤翼心说，于谦呐，你也是我大明一代名臣呐，现在呀完蛋了，你的政治生命不说现在就玩完呢，嘿，基本上你这仕途啊也就到头了，进了监狱了。就凭王振、王老都堂在朝中的威望，他让你进了监狱，你还能出得来吗？哎，所以张宏、张凤翼面对着于谦的询问和请求，他呀是表面上嗯啊做事啊啊啊啊啊啊，是是是，对，是应该面圣，不过现在不是时候啊，什么时候皇上能见您呢？您得听信儿。我的任务到现在就完成了，于大人呢，这一路我没亏待您吧，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后啊您可别说我张宏、张凤翼不够意思，请吧。请吧，上哪儿请啊，

张宏、张凤义直接将于谦是带到刑部水牢。这刑部啊，有好多种牢房，其中最缺德的就是这水牢。这水牢啊，有这么几种设置。哎，水牢嘛，顾名思义，牢里边带水。其实这水牢要对比起其他的牢房，比如说死刑犯的这个死囚牢吧，比它要强上一些。对，没有什么重型的枷锁、刑具，这都没有。但是水牢就是这水，就缺了大德了。您想，这好端端的人在这水里边泡着，那能受得了吗？也别说您在水里泡着了，就是我们现在居家哪儿要漏着水呀，哪个地方老渗水呀，或者哪个地方反潮啊，您这家里还受不了呢啊，或者是衣服发霉了，或者是墙上起小点了，您还觉着别扭呢。要是成天让您在这臭水里边待着，您琢磨琢磨，这人能不能好得了？嗨，都不用动手打你呀，到时候啊，你自己恨不能就得自杀。那水牢里的水呀，牢也不坏，腥骚恶臭，那都什么味儿啊？当然了，这水牢也分等级的。于谦到的这个房间呢，算是高级一点的。首先呢，这个水没有那么多，就是地上那一层。再有呢，这牢房当中除了有水呀，其他的地方就还算凑合吧，打扫的干干净净的啊，也没有别的什么安排到这儿了。这儿的牢头叫李虎，哎呀，这李虎这人可不错哎，他深知于谦的威名远播呀。一开始的时候，他都不敢相信，说什么什么什么，于谦兵部右侍郎、两省巡抚，到我的牢中。我没听错吧？我是不是这几天没掏耳朵，耳馋把耳朵堵死了？这真的这是？哎呦！当刑部的官员拿来移交的手续，李虎揉揉眼睛一看，硕大的两个字“于谦”映入自己的眼帘。李虎一吸了脖子，这是真的呀！这是，哎呀，于大人，我可知道。那是两袖清风，爱民如子啊，当今我们大明再找不着第二位这么个好官啊，他怎么能进了我们水牢了呢？这是，哎呦，这又是得罪了哪个小人呢？我谁有这本事能把于大人弄到这里来？别问他，哼，肯定不是什么寻常人物，嘿，就是你那些小小不然的贪官污吏呀，我们于大人都不把你放在眼里，那是时刻不到，时刻一到，全给你们办喽。可是如今于大人到我这牢中了，哎呀，这得罪的一定是当朝权倾朝野的人物啊。这牢头李虎啊，这就上了心了，他见到于谦呢，不知道怎么的好了。为什么？这李虎很崇拜于谦，所以打于谦进了牢房之后，这李虎上上下下嘘寒问暖，照顾他非常之好。那当然于谦是感谢他了，而且呀，不但在生活上于谦要依靠李虎，于谦还靠李虎多多打探外面的消息。那位说了，于谦不是跟刘安一起回来的吗？哎，前文书咱说了，这张宏、张凤义呀，留了个心眼，为了缓和矛盾，他答应着让刘安跟着于谦一起回到京城，等到了京城把于谦投入大牢啊，那刘安就没法跟着了。张宏问刘安，这水牢你要不要进？你要是进，嘿，这好说，我随便安排个什么理由，你就进这水牢了。怎么样？你觉得啊，刘安，是不是你五行缺水呀？你想喝点水泼？我才不缺水呢。刘安说：“你他妈够缺德的，谁？”

0: 平白无故愿意进牢房啊？你看看还是的呀，你不说一直跟着你们大人吗？刘安心说，哎呀，要说我真的应该跟着我们大人呐，一起到牢房当中伺候他。可是有一样，进了牢房那就不是自由身了，我能不能沾着大人的身边那都还两说着。如果我在外边可以一起奔走呼号，哎，打探一下外面的局势，往牢里送送信儿，这才是真的。所以刘安当然就没跟着了。于谦进得牢房之后，就多亏了这个牢头李虎和外边的刘安呐，两个人对于谦是悉心照顾，有什么吃的喝的用的呀，刘安就从外边呢给送到这牢房当中去，李虎呢就多有照应。咱们单说这一天，临吃晚饭的时候，李虎一看这牢房没有别的衙役了，他又过来照看于谦来了。
1: 于大人，开饭了。
2: 哎，有劳有劳。怎么，刘大人，今天晚上您值班啊？
1: 哎呦，我说于大人呢，您怎么还管我叫大人啊？我就是一个小小的牢头，您这不是折煞我吗？
2: 哎，瞧你这话说的，就在这水牢之中，你这牢头可不就是大人吗？
1: 别介，我自己这半斤八两我知道，多咱你也是大人，我也是小人。呸，我不是小人，我就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卒。于大人，您出来吧，到我屋里坐会儿，这阵子没外人了，您就甭跟水里面遭罪了。
2: 哎呀，那感情好，多谢你啊。
1: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您这边请。
2: 真得感谢你啊，这水牢看着不起眼，不在家不上锁，可老这么泡着也真是难受啊。
1: 也不谁发明的这破玩意儿，甭说犯人，就是我们狱卒啊，都是一生的尸寒病。哎，没办法呀。于大人，您是大英雄，走了背字儿，别担心，我看不出几日您就会平安无事，官复原职。
2: 好，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难道你听到外边有什么动静了？
1: 那是当然了，我听说啊，自打您入狱以后，您女儿奔走呼号，发动文武百官一齐上书，据说有百名官员联名写了奏折，恳请当今万岁对您从轻发落。
2: 这在我预料之中，可是一百个官员也抵不过一个太监呢，要不然我何至于落得这般下场，你说是不是啊？
1: 您别着急啊，还有消息呢，据说河南山西两省的百姓听说您含冤入狱，都愤愤不平，现在形成了数支请愿团，听说已经有好多人到了北通州了，现在大伙儿正跟朝廷交涉，后边还有不少人正在赶往京城的路上呢。
2: 什么？这是真的？
1: 可不是嘛。
2: 哎，老百姓一片赤诚，我于谦感激不尽，不过只怕这下子会适得其反呢。我呀，还得在你这水牢里多待一阵子喽。
1: 哎，这话怎么说的？
2: 你想啊，两省的百姓为了我于谦居然进京上访，天下黎民不畏皇家

0: 通过这个牢头，于谦得知了外边的情况。哈，现在呀，可了不得了，真可以说呀，是天下大乱了。怎么乱法呢？刚才这牢头说了，河南、山西两省的百姓现在已经知道了，知道于谦是锒铛入狱。皇上给安个什么罪过不知道，就知道于谦进了监狱了。嘿呦，两省的百姓可坐不住了。怎么的？大家伙都是穷苦人，都受过于谦于大人的恩惠，甚至这是一位父母官呐！啊，这样的好官居然给投到监狱里去了，而且不明不白，原因很不明，这还了得吗？这百姓手里边就是没兵器啊，要是有兵器，当时就得揭竿而起，那就得造了反。要说这一点，哼，说书的可不是瞎说。当然了，咱们说的这个黑虎传奇，这是个故事，但是历史上于谦果然进过监狱，而且于谦一入狱，他所巡视的两府就是河南山西这两地，真的有很多的百姓是上访为于谦求情，各地百姓联名上书啊，找那有文化会写字的人，写下血书多少封，百姓们联名上书，按上手印，一直从河南和山西走到通州。明朝的通州啊，分为南通州、北通州。哎，北通州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通县。到了通州这儿，再往京城走，走不了了。这儿设有官员在这儿挡着呀，可是你挡你也挡不住啊。老百姓说，我们无论如何要到京城去上访，要求皇上给我们说法，这么好的官员为什么要给投到监牢狱，这是凭什么？哎呦，通州的官员就解劝呐，说大爷大妈，你们就别闹了，赶紧回去吧。啊，皇上那当今我主自然是很圣明的，哎，现在有些事情呢没有查清楚，等查清楚了，自然于大人呢就从监狱当中出来了。百姓们一听，不行，你们他妈这些当官的红嘴白牙，没一句人话，哎，说这些都是骗人的，于大人一天不从牢房当中出来呀，我们一天就不走了。好，这些百姓们就留在北通州了。北通州的官员急的呀，满嘴燎炮，能不着急吗？这安抚百姓的工作做不好啊，这些百姓在这儿都不回家，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只得是上报给当今万岁。明英宗朱祁镇一开始一听这个话，他也是暗吃了一惊，心说这于谦果然是颇有威望，山西河南两省的百姓看来真的念这位巡抚大人的好，是不是我这个做法也有点过分了呢？就在朱祁镇犹豫之际，王振进言，万岁爷，以老奴来看呐，两省百姓上访，您非但不应该将于谦放出牢笼，而更应该将他就地正法。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陆

鲁、清朝、前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0: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
10: 我早记在
7: 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6: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

0: 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睡后为什么总是头昏脑胀？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午睡的时间并不短，但起床后却感觉头昏脑胀，精神呆滞，腰酸背痛，好像白睡了。那么午睡到底有没有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的呢？睡午觉其实是人的本能需求。早在1986年，有项关于人类睡眠与觉醒的节律实验中就证实了，人完全清醒的状态只能持续差不多4小时，4小时左右就会发困一次。而在一天当中，让人最想睡的两个时段就是凌晨1点到4点和下午13点到16点。在这两个时段中，受生物钟的刺激控制，人体处于生理清醒状态的低潮，需要通过睡眠来保证自己恢复体力和精神。对于普通人而言，午睡不仅仅能缓解疲惫，还有不少的好处。一、预防近视，改善眼疲劳。现代人工作常常要对着电脑、手机，很容易出现眼疲劳，导致眼睛又干又涩。而中午闭眼小睡一会儿，能使眼球睫状肌得到放松，有效预防干眼症和视力下降。二、增强记忆力。多项研究发现，午睡的人会变得更加敏捷和准确。午睡不仅可以消除疲劳，还能将碎片化的记忆整理成具有网络结构的记忆，将信息从短期记忆转化成长期记忆。三、减少心脑血管疾病。每天午睡30分钟，人体内激素分泌会更平衡，心血管系统疾病发病率也可以减少30%，还能辅助降低血压。同时，经常午睡，瞌睡能带给我们那么多好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感觉睡后更困呢？首先是趴在桌上睡，趴着午睡容易导致多处神经受到挤压，两臂、脸部、手脚都发麻。如果压迫到眼球，就会出现暂时的视力模糊，长时间如此会形成高度近视。同时趴着睡，脊椎无法舒展，很可能会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其次是餐后立即睡，若是餐后立马睡觉，对于消化系统而言，容易导致消化不良、食物反流等症状，也可能因为血液去肠胃帮助消化，导致脑部供血不足，而造成睡醒后头昏脑胀、四肢无力等症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睡眠时间过长。人的睡眠在30分钟后容易进入深度睡眠，此时大脑的各中枢神经抑制过程加深，体内代谢过程逐渐减少，醒后会感觉头晕无力，不仅会降低工作效率，而且还会影响晚上的睡眠。因此养成良好的午睡习惯，注意午睡时间，改善午睡环境，才能真正发挥午睡的作用。

0: 日常生活中，有些朋友在长时间跑步或走路后啊，会感觉足底发麻，甚至出现疼痛。对于这些足部不适，网上有传言说啊，这除了和穿鞋不合适有关，还可能是由于扁平足导致的。那什么是扁平足？它算是一种疾病吗？
1: 到医院骨关节科走访发现，几乎每天都有因锻炼导致足底不适的患者来就诊。据骨科门诊的统计，在这些患者中，约有两成伴有扁平足问题。
2: 正常情况，它会有一个足弓啊，就是从这个内侧啊来看的话，它会有一个足弓，不管是抬起来还是再踩下去，它都会有这个足弓。它踩地的时候，我们正常人能够塞进一个手指头。当如果说这个足弓已经消失了，就正常情况我们就塞不进去了，已经平了，这样的话它就叫做一个扁平足。它虽然外观是扁平足，但是它是不是病，我们要看它有没有症状。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人呢，他一平足，但最终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舒服。
1: 我们人体的足弓是由一系列骨骼、韧带、肌腱共同维持的一个拱门样结构。正常足弓富有弹性，在行走、弹跳、落地时可以起到很好的缓冲震荡作用。但有扁平足问题的人，往往会随着活动和年龄的增加，出现一系列不适症状。
2: 第一个，它会影响它的运动能力；第二个呢，它会引起局部的疼痛啊，包括一些肌腱呐、韧带的这个疲劳性的这个疼痛；第三个，它如果更严重，在走路的时候，它的发力啊、它的这个着力点啊、轨迹啊都会不一样，从而它会产生膝关节和髋关节的这个疼痛和它的这个疾病。
1: 专家告诉我们，扁平足人群日常运动时确实会比正常人更容易感到足部疲劳，也更容易发生运动损伤。因此，建议扁平足人群不要只选择单一的运动，可以多采用骑车、游泳、上肢运动相结合的方式来锻炼。如果已经出现足底不适，更要减少跑跳运动，避免平足进一步加重。很多人也有疑问，扁平足它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形成的呢？我们能不能预防呢？
2: 人的足弓大概是这么一个发育过程，就是说三岁以前是没有足弓的，三岁以后开始发育，大概呢到八岁就基本定型了。所以在这个期间呢，三到八岁这个怎么去发现孩子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就第一个看足弓的高度是吧，他有没有，然后第二个就是从后往前看，看到足跟正不正。他很多孩子可能慢慢他这个足跟就不正了，整个小腿是往里的，他足跟是外翻的。
1: 专家告诉我们，扁平足的形成大多是在儿童时期，尤其是八岁前，家长一定要关注孩子的足部发育。如果发现足跟外翻，或孩子都五六岁了，始终没有出现足弓结构，最好就医治疗。一般儿童时期的扁平足是可以通过矫正鞋垫等方式治愈的。此外，有些人的扁平足是成年后才形成的，像超重肥胖、经常久站以及经常负重运动的人都是扁平足的好发人群。大家日常可以做一些足部针对性锻炼，比如上下活动脚趾、向内做绷脚动作以及练习提脚跟，这些动作都能强健足部肌肉，预防扁平足。
0: 如果您发现自己有扁平足问题，建议日常选鞋时最好能选一双足弓部位有支撑结构的鞋子，或是更换一副有足弓支撑的鞋垫，这样呢可以减轻您日常的足部不适。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
6: 幸
7: 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是啊，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嘿，各位，欢迎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6期的榜单的揭晓现场。各位好，我是郭鹏。是的，经过了又一周的激烈投票，我们的全新的榜单的排名已经诞生。这一期的冠军呢，有一次大洗牌，罗大佑、那英等等老将也实力上榜。话不多说，来吧，我们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第20位来自于罗大佑，所以7月10号，罗大佑全新力作所以发行。这首歌曲的创作起点非常特别，呼应了披头士1969年的经典作品 Because。 当年呢， John Lennon 用一句句的 Because 来凝视宇宙与生命，而半个多世纪之后，罗大佑则以所以去回望了人生与时代。歌曲呢是由新加坡的国宝级编曲家 Martin Tian 来操刀编曲，被形容为 AI 时代下的冥想曲。本期的新歌上榜来到第20位。

0: 剧星光会。
1: 第十九位来自于许嵩的一首老歌，本期新上榜就位列第十九位。一如既往书卷气的许嵩呢，用松弛的唱腔是完成了表达。而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听歌的我们历经了岁月，许嵩的歌迷等了很久，这首老歌来的正是时候。

剧新光辉。第十八位来自于黄丽玲，一个人，戴佩妮的作词作曲。阿令在机场偶遇了好友戴佩妮，主动邀歌，最终收到了这一首带着孤独的作品。这首歌曲呢是先后数次夺冠，本周首次滑落到了第十八位。

第十七位，王鹤野《寄往巴黎》的唱片。本期新上榜的一首歌曲位列第十七位，从大风吹的热烈张扬到寄往巴黎的唱片细腻柔软，这首歌曲是王鹤野曲风上的一次突破。珍惜眼前每一个平凡的星辰才是最宝贵的珍宝 Starlight。 来听这首歌曲，王鹤野《寄往巴黎》的唱片。

第十六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先行曲》，我只要我开心正式上线。七位成员呢，是以零时差集体发文的方式来宣告了拒绝内耗的态度。本期新上榜位列第十六位。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第十五位来自于李健，《从黄昏到午夜》。这首歌曲的词曲呢是由李健创作，同样是在榜单高位多期的作品，本期滑落到了第十五位。从冠军到第十五，几个月的时间，名次变动是一件正常的事儿。但是好歌呢，会一直被我们所循环着。来吧，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从黄昏到午夜》。

星光会。第十四位来自于阿四，能不能不努力？要多努力才能看上去毫不费力？考试、升职，这些现代人每天都在忙碌，也许会久到忘记了坚持的初衷。这首歌曲在第25期名列第10位，本期下滑到了第14位。累了就歇一歇。是的，阿四替所有人在歌曲当中说出了那句不敢说出口的话：能不能不努力呢？

第十三位，蔡健雅《不愿醒的梦》。作为年代剧《野狗骨头》的核心主题曲，《不愿醒的梦》跳出了影视 OST 常见的大开大合式的苦情歌套路。这首歌曲在第25期名列第7位，本期滑落到第13位。不劝放下，不劝释怀，温柔接纳心底的执念吧。

第十二位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应小黎的词曲配上李佳薇具有爆发力的嗓音，把感情结束之后那种想两清却又无法两清的拉扯感唱得非常扎心。本期和上期持平，稳在了第十二位。

金光辉。第十一位来自于周深的复刻回忆，钢琴家 Piano Boy 高志豪创作的纯音乐版本，最早于2012年的问世，十多年来承载了无数听众的情感回忆。这一次呢是首度官方填词，这首歌曲在上期是第三名，本期滑落到第十一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大美黑龙江。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黑龙江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黑龙江的秋天。
2: 手捧共和国第一缕阳光，脚踏神州最高纬度线，这里是中国最北方最东方，黑龙江。五山一水一草三分田，独特的地貌特征赋予了这片土地无限的瑰丽与神奇。当五花山色装点辽阔江河，当万亩金黄奏响大地悲歌，秋天的黑龙江在四季的第三个篇章里铺展开一幅幅绚烂多姿的壮美画卷。从九月中旬开始，大兴安岭便开启了黑龙江秋天的缤纷大幕。这里覆盖着广袤的原始森林，秋风拂过黑龙江21万平方公里的茫茫林海，从北至南层林尽染，仿佛打翻了大自然的调色板，形成斑斓壮观的五花山。这里有十处湿地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还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珍宝岛湿地登高远眺，秋霜染过的灌木争艳如同。秋阳下，扎龙自然保护区丹顶鹤翩跹起舞，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龙江第一湾，回流急转，仿佛一只耀眼的银镯镶嵌在大地之上。一路向北，穿行在黑龙江秋日的时光里，体验人与自然最美的邂逅，寻找着心中的诗与远方。大森林，大草原，大湿地，大湖泊，大界江，远山磅礴，碧水连天，筑牢了北方天然的生态屏障。沃野千里，农机列阵，稻蔬飘香，丰收在望。广袤的黑土地上，火热的秋收场景织就出中华大粮仓的锦绣金黄。金秋时节，北大荒建三江七星农场的万亩大地号稻浪滚滚，一望无垠，无人化收割机正在上演着智慧农业的崭新篇章。曾经的北大荒，今天的北大仓，这艘农业航母正以昂扬的身姿屹立在金秋版图的中央。五常的田埂间，稻花香里说丰年，瓜果菜蔬蓝莓沙棘，黑土优品裹着金秋百味的香甜。作为全国粮食生产第一大省，黑龙江粮食总产量、商品量、调出量均居全国第一，质效双升，稳步连峰。秋天的黑龙江为种好中国粮食、端牢中国饭碗交出亮眼成绩单，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全是龙江担当。秋日的黑龙江捧出多彩与欢喜，在这片神奇富饶的土地上，人们在最美的风光中徜徉，在希望的田野上收获，用勤劳与汗水，用热爱与奋斗，编织梦想，阔步向前。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

0: 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我要说的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从一部电视剧《甄嬛传》说起。看过《甄嬛传》的朋友应该都记得，里面有一个情节，甄嬛的父亲被发配到了宁古塔。这个宁古塔呢，是在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市附近。清朝的时候，这里是边陲重镇，也是当时发配犯人的地方。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跟宁古塔有关，叫宁古塔彩灯制作集，也称宁古塔马氏灯彩。名字大家应该都能猜到，这项技艺的传承人姓马，叫马基瑞。他在继承两辈人的技艺基础上，把宁古塔汉族传统灯彩技艺发扬光大。我们先来说说宁古塔彩灯是什么。其实彩灯在我们中国传统很悠久，而且分布很广泛，因为各地元宵节的灯会上都要闹花灯，花灯其实就是彩灯，而宁古塔彩灯大多是篾制灯架，用彩纸糊裱，然后在彩纸上进行各种各样的手工书画绘制，在形式上有花卉灯、动物灯、人物灯、建筑灯、风景灯、塔灯、宫灯、龙灯等。与现代彩灯不同的是，传统的宁古塔彩灯内点蜡烛成为光源，忽明忽暗的烛光映照着薄纸上的各种彩绘，有一种朦胧感，虽然没有那么亮丽，但是多了一丝韵味，正好体现出传统技艺的底蕴。宁古塔彩灯技艺的关键是彩纸的糊裱和灯面的书画描绘。说到这两项，我们就不得不提技艺传承人马基瑞了，他是宁古塔彩灯技艺传承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在继承祖辈和父辈两代人的工艺基础上，他又融合了宁古塔汉族的传统灯彩艺术，并且吸收了来自中原河北的流民文化，因此一盏小小的宁古塔彩灯居然是三种风格的融合，这确实是我们中华彩灯文化上的一朵奇葩，独具魅力。其实要做一盏宁古彩灯非常耗神耗力，需要几天甚至近一个月的功夫，尤其是灯面的彩绘，稍一画错就得重来，所以如果是为了钱，这项技艺肯定就无法坚持下去，有可能为了省事就偷工减料，宁古塔彩灯的精髓就自然不会存在了。马基瑞做彩灯完全凭着自己的喜爱和使命感，他虽然已经年过60，但还是在坚持每天制作彩灯。马基瑞不仅能坚持，他在做彩灯上还有悟性。一个小小的彩灯融合了剪纸、糊裱、书法、绘画还有布艺、染色等多种艺术形式，他每制作一盏彩灯就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让这种技法在一盏灯上达到最佳效果。其中有一件彩灯作品叫做麒麟献瑞，这是马基瑞比较得意的作品之一。大家都知道麒麟是瑞兽，可是要想表现出祥和感确实不太容易。马基瑞在加工时用到了分解组合方法，把头部、尾部、躯干和底座分别制作了骨架，等到灯面染色后，他再把各个部分组合起来，形成了一体。由此可见，马基瑞在制造彩灯时方法都不固定，随着作品的特点做调整，既不脱离传统，又能锐意创新。2010年3月，宁古塔马氏灯彩被列入第二批牡丹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5月被黑龙江省文化厅列入第三批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3月马基瑞被批准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如今你再去东北的宁古塔那里。

今天我来给你介绍一项黑龙江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萨满神话。这其实啊，算是一种东北的民间文学。满族大家都知道，可是萨满是什么呢？有些朋友知道，有些朋友也许对他比较陌生。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萨满。这其实就是一种宗教，它并不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也不是满族特有的，而是世界性的。在亚洲北部和中部，乃至欧洲北部等地，讲阿尔泰语系的民族，比如维吾尔、哈萨克、满族、蒙古族等，都信仰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都统称萨满教。萨满教的基本特点是没有始祖，没有教义，崇拜多种神灵，也没有组织，没有固定的庙宇教堂，甚至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而神和人之间的中介就叫萨满，他们的主要活动就是跳神。在这种萨满教的影响下，就形成了萨满文化。我们今天只来讲讲满洲的萨满文化。在这其中，人们口口相传着很多神话，就是满族萨满神话。满族萨满神话丰富多彩，内容多。

多样，一共可以分为四大类：天神神话、直司神话、氏族神话和萨满神话。目前满族萨满神话已经被列入了黑龙江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这项功劳得归功于他的两代传承人傅英仁和张爱云，他们两个人用毕生心血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萨满神话故事。故事得回到1999年，那时候张爱云是宁安市的文联主席，对民间文学很感兴趣。他听说当地有位奇人，是满族文化专家，是满族萨满神话的活字典，他就是傅英仁。为什么说傅英仁是个奇人呢？是因为他的记忆力特别惊人，小时候经常在满族老人之间听各种各样的故事，记在心中，70多年过去了，仍然能够清清楚楚地记得。随着时光的流逝，会讲萨满神话故事的人越来越少了，傅英仁老人是为数不多的。张爱云这个时候觉得必须要对满族文化进行抢救性的挖掘了，他希望傅英仁能够把这些神话都讲给他听。可是他的求学之路并不顺利，傅英仁老人当时已经80多了，年老多病，家人不愿意让老人再过多说话，拒绝了张爱云的请求。可是张爱云并没有知难而退，他了解到老人中风不久，听说有种治疗老人病痛的特效药，便自己花钱从外地买来，而且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看望老人。经过一段时间交往，他的真诚终于打动了老人和他的家人，同意整理藏在老人肚子里的满族萨满神话了。整理的过程其实蛮艰难，每次只能找老人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才能记录一些资料，速度很慢，老人着急，张爱云也着急。中间老人有中风2次，他们仿佛好像就是在和生命赛跑。就这样一天天一点点，他们一共录了30-40盘磁带，这是傅英仁老人一生的心血，也是满族先民一代又一代的聪明和智慧的结晶。最终满族萨满神话一书出版了，傅英仁口述，张爱云整理。可是老人却在前一个多月去世了，居然没有来得及看上一眼自己的成果。老人无声地走了，但是他留下的却是无尽的财富。满族萨满神话对研究满族文化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这本书，品味一下白山黑水间的神奇世界。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3: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十斤？
4: 嚯，十斤来！这真的假的？
5: 信不信？
4: 我才不信呢！
3: 赏五十斤。
4: 嚯，五十斤呢？不是这么多，过了就不行了。
6: 我来。嘿，起！
3: 赏。
2: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

0: 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麻叔谋请来了白石老人，要让他呀给自己破译石碑呀。这白石老人呐，来到麻叔谋近前，就有一种威慑力。怎么的？这麻叔谋一看呢，就觉得此人不简单呐。好家伙，就冲着胡子，能够击打腰腹，这就不是一般人呐。能活到100多岁，还能够如此健硕，那不是神仙呢，也得是半仙之体呀。你别看麻叔谋杀人如麻，向来是草菅人命，但是他也有敬畏的东西呀。赶紧吩咐来呀，把石碑给先翁抬来。时间不大呀，就把那石碑抬到了白石老人近前呢。
8: 哎呀，老先翁，这就是石碑。哎，您老人家看看，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
7: 好好好，带老朽走进了看，走进了看。老了，眼睛不行了。这老头拄着犁杖，凑近石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麻叔谋一看老头这个神色，就知道老头啊心中有数了。麻叔谋赶紧问呢，老先锋，可认得上面这些文字是什么意思呀？
8: 据老朽来看呢，此乃是个实名文呐。
7: 哦，那既然是实名，写的啥意思呀？能不能烦劳老先锋读一遍，给下官等人听一听啊？
8: 麻叔谋一瞅，这白石老人面带难处。哎，老先锋，有什么不好的事儿吗？
7: 倒没什么不好的事儿，只不过呢，这上面呢，有大人您的尊讳呀，有您的名字呀，所以老朽不敢唐突啊。
8: 麻叔谋一听什么，有我的名字？
7: 麻叔谋啊，当时脑袋上的头发呀都有点往上翘，怎么吓的呀？好家伙，这石碑呀埋在这墓穴里头，没有1000年也得800载呀，怎么会记录我的名字呢？
8: 喂，这难道说人家就知道我要掘人家的坟呢？
7: 老先锋啊，这有我的名字是吉呀，是凶啊？
8: 一吉一凶啊，
7: 一
8: 一吉一凶，这啥意思呀？老先锋，您赶紧给我读一读。
7: 好吧，不过我要读出大人的名讳，大人千万不要怪罪。
8: 哎呀，没问题，没问题。您多大年纪了？哎，论着我是您的晚辈呀，我的名讳呀，您读出来不算啥，您读一读。
7: 各位，请看啊。最好啊，找张纸儿，找个笔记下来。
8: 哎，对，记下来。
7: 有书记官呢，赶紧拿出笔纸，就在旁边听着。就见老头啊，用手指着这碑上的石铭文，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往下翻译呀、啊。你看，上面写的呀，类似一首诗。你看，这是我字，第一个是我字啊。哎，你再往这看，这还有我字呢。这是我字，我是大金仙，死来一千年，数满一千年，背下发若泉，得逢麻叔谋，葬我在高原，麻户得安全，发长至泥丸，更后一千年，方登都率天呐。
8: 哎呦，麻叔谋瞪眼看着呢，这老头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点着翻译。哎，这翻译这个词啊，里面有好几句是重复的，像一千年重复三遍，像我字儿有两处，都是一样的呀。虽然那字儿不认得，但是呢，一样的字儿，这果然有我的名字呀。不但有名啊，而且还有字儿呢。这老人家，这啥意思呀？总管呐、啊，看来此座坟墓啊，乃是千年前一个修仙之人的坟墓啊。这人修行啊，是用的一个仙家的法门呐、啊，乃是阴阳两世修啊。何谓阴阳两世修啊？就是啊，在阳间要修炼一生，然后再到阴间修炼一千年或两千年，这才能够羽化升仙呢。这在阳世修炼我能够理解，到了阴曹地府还怎么修炼呢？所以啊，就不能去阴曹地府修炼。您不是说到阴间还得修炼多少年吗？他到阴间呢，不能到阴曹地府，得把自己埋在地下，建立一个阴间的环境，还不能真正死去，要达成一个非生非死的状态，在这墓穴当中修炼两千载，方得羽化升仙呢。此乃仙家妙用，自有神机呀、啊！喂，老先锋，您这意思，墓穴当中这具死尸，他没死。虽然老朽没有看到那具死尸，但是我可以猜出来呀、啊，那具死尸是不是栩栩如生啊？就跟活人一般不二啊！甚至啊。头发及腰，手指盖还都长很长啊，是不是这样？这麻叔谋一听，是这样啊。哎呀，这老仙翁没有进墓葬，他居然就知道里面尸体的情况，哎呀，真是个神仙呐。但随即，这麻叔谋啊，脑袋嗡嗡作响啊，怎么？就觉得汗毛根发凉，别说他了，连旁边灵狐达呀，都觉得呀，这事有点邪乎。灵狐达这脸都绿了呀，刚才我们见到的不是一具死尸啊，是一个正在这个半阴半阳地界修炼的这么一个千年的神呐、啊，这我们开河冲撞人家，马总管还把人家嘴里含的玉函给拽跑了。这神仙会不会降罪我们呢？古人都迷信呢，你别看杀人如麻草。

我见人命，真可得遇到神神鬼鬼呀、啊！他们也肝颤呢。马叔谋赶紧问：“老人家，您刚才说，这墓穴中的人正在修炼，可是我奉了皇王圣旨在此开河，冲撞了他的墓穴，我又打开了，那对我是吉是凶啊？你刚才说一吉一凶。”这句话我听不明白呀、总管你勿虑啊，奉旨开河，此乃天数啊，天子所命，任何神鬼难以抵挡啊。所以啊，这位在此修炼的大仙，他早已经啊在1000年前料定此事了，故此才为你留下这块石碑呀，上面不是写了吗？他叫做大金仙，死到今天呢，已经1000年了，在这墓穴当中修炼1000年，能够修炼的长发及背如泉水呀。他是不是一头长发及腰啊？何止及腰啊，都已经到了脚后跟了，是不是都是黑的？如同泉水一般的，对对对对对，就像黑瀑布似的，对呀、啊。所以啊，这石铭上就写背下发若泉嘛。那么他说得逢马叔谋葬我在高泉，马户得安全，什么意思呢？就说呀，我这个墓穴呀，我算定千年之后必然有一个叫马叔谋的要开河把我这墓穴开了，那么我在此修炼不假，但是修炼呢，这是私事，而开河呢是当今圣上的大事，此乃公也，私不可挡公啊。所以开了他的坟墓，这大金仙呢并不责怪，他说得逢马叔谋葬我在高原，就说呀，希望马总管能够啊给他迁迁坟，你不是现在冲撞他这个坟墓了吗？没关系，给他迁迁坟，迁到高原之上，你远离河道啊，找一找哪个地方比较高，哎，就把他坟呢迁在那里，厚葬于他，这等于啊继续让他在这墓穴进行修炼呢。人家说了，长发至泥丸更后1000年，也就是说再过1000年呢，人家就能够登上兜率天了，就真正的成大罗金仙了。当然了，如果说你能够给这个仙人安葬，马户得安全，你呀、啊、没问题，继续做你的总管，而且呢继续安安稳稳的在世间。那么如果不给他葬，石铭上没写，所以啊老朽就不知道吉凶了。马叔谋点点头啊，你别说，嘿，这个修炼的大金仙还真通情达理呀、啊、就是说别让我把他的尸体扔了，让我给他改个坟，迁个坟，迁到高原去，这样一来我就没事了。这简单呢，只不过哎呀，我一开河总管给人家迁坟，这是不是有失身份呢？白石老人一笑啊，马总管，小老儿我有几句不当听的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仙翁讲来，仙翁讲来，但讲无妨啊，也是啊，我活这么大年纪了，早就想死了。如果说马总管你呀觉得我讲错了，责罚于我，我也不大在乎了。我的意思呀，马总管，这既然是千年大金仙留下来的石铭，咱们今世之人呐、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给他移移坟，马总管，您轻而易举的事儿，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就给移了。

而且呢，您给他一坟，再给他厚葬，最好啊，你亲自的给他祭祀祭祀。这样一来呢，让很多百姓都知道马总管您的大名了，知道您呢，不是随随便便开河的，不是啊，一路之上掘坟刨墓的，那掘坟刨墓都是一般的孤坟野墓，不知道是谁的，挡了这大运河的道了，你给他刨了。但是真正遇到了一些名士高贤的墓，您呐，会给他们迁坟地，会保护起来的。这样一来呢，您也可以收买人心呐，您也可以在百姓面前，在这朝堂面前显出一个开明的姿态来，做一做样子嘛。这样一来呢，无论从私还是于公，您给这大金仙迁坟呢，都是一件大好事啊。同时啊，你也可以利用这大金仙的坟向上面邀功啊。您就说呀，您挖出来一个大金仙的坟墓，为了让这个大仙保佑大隋国祚千年万载，您特意的给他迁坟厚葬，进行祭祀，让他保佑国祚，保佑开河成功啊。做完这事之后，打个报告往朝廷，皇上看了能不高兴吗？您想想，这么做一举几得，何乐不为呢？当然了，小老儿我呀，这话也说多了，供总管参考吧。我呀年岁也大了，跑这么远还真有点累了。嗨，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觉得我还能走路。哎，谁知道啊，强忍着走这么远还真就累了。如果总管没有别的事儿，小老儿我呀就告辞了。马叔谋一听点点头，老先翁言之有理呀、啊。林虎达，狄副总管啊，在，你们觉得呢？那狄去邪当然帮着老人家了。狄去邪一看，这老头真厉害啊。也不知道他真的翻译出来了还是故意编出来的，我听着呀八成是这老头见景生情编出来的。但是短短这个时间能够编出一首诗来，而且能够把马叔谋的名字嵌进去，而且能够起到让马叔谋把这个尸体给安葬在高原给迁坟的目的，这老头啊那了不得呀，当世高人呢，所以他能不帮老头说话吗？哎呀，我觉得马总管，这位老先翁所言极是啊。反正咱迁坟能花几个钱呢？这样一来呢，又得民心，又得朝廷之意，我觉得可行啊。令狐将军呢？令狐达眼珠转了转，令狐达琢磨琢磨这里头有没有鬼呀、啊？但是又一琢磨。他即便是有鬼，他那有什么鬼呀？啊，顶多呀花一笔安葬费也就是了。但是这老头所说的对呀，这样做既能向百姓买好，又能向上邀功，何乐不为呀？所以马叔谋啊把头一点，总管，我觉得老先翁说的也颇有道理呀。我觉得也是啊。哎呀，没想到啊，没想到这个地界居然有这么一位神人呐。老先翁啊，我看你啊见识太高了，不如留下就在本总管这里给我做一个开河的军师啊，参议我这开河事务，你看如何呀？你看我多大了，总管，今年我呀156喽，马上走不动了，指不定哪天呢，我就得没呀，我呀也当不了什么参议，就此告辞了。也好也好吧。马叔谋心说，确实年岁太大了。不过老先翁啊，我听说老先翁

0: 前知八百年，后知八百载，能不能再送本总管几卦呢？
1: 总管请讲，您要问什么事儿啊？
0: 我想问。

那么我再问，成功之后，本总管富贵如何呀？啊，富贵嘛，哎，这富贵呀是小事，哦，富贵是小事，那还有什么大事啊？你不但呢能够富贵双全，而且还有众口之喜呀。这众口之喜，何谓众口之喜呀？总管大人，天机不可泄露，老朽已然说得够多的了。总管大人，您那往后走，后来便知老朽所言非虚也。那是不是喜事儿啊？当然了，大喜事儿。大喜事儿啊！这白石老人暗咬牙关，呸！大喜事儿啊！就你这抱残无亲呐、早早晚晚，你呀死无葬身之地呀、说死无葬身之地，怎么还大喜事儿啊？你死了，大家的喜事儿，这不是大喜事儿吗？你一个人有喜，那是小喜事儿。所以这算卦的呀，两头堵，你怎么听怎么对。哎呀，听得麻叔谋心花怒放啊！老头说完，再次告辞。人告了三遍辞了，再不放走啊，不那回事了。好，来呀、给老仙翁取彩缎两匹，白金10两，以为谢礼呀、哎呀，总管呐、山僻野人，要此何用呢？我是分文不取呀！哎，那怎么行啊？让老人家你走这么远啊，我是于心不忍呐。如果总管啊实在不忍，就把给老朽的谢礼呀，当做迁坟的资金吧，也算老朽为这大金仙呐，尽点贡献。以后大金仙上天成仙，弄不巧啊，还能提携老朽的。马叔谋一听乐了，这感情啊，人人都有功利之心呢、只不过呢，这个功利心在哪？有的人爱财，有的人好色。这修仙修道的呀，那就想成佛做祖，羽化升仙呢。那说我什么都不爱，我就想啊养点生，健健康康的，着长寿相。你呀也是追求长寿之力。总之啊，说人什么力都不追，没多少人这样啊。这老头一说这个，马叔谋乐了，哈哈哈哈哈。那我现在就派令狐达再把老人家送回去。这白石老人一听啊，当时称谢。往下一鞠身的时候，白氏老人冲着这的去邪一使眼色，的去邪马上会意。白氏老人呢是不愿让灵狐达送他回去，而想让自己送他回去。这的去邪赶紧一转身来到马叔谋近前，总管呐，我见白氏老人呐乃世外高人，我这个人呐就爱呀、与这高僧明道打交道啊。灵狐将军今天已然劳累一番了。不如让卑职送仙翁回去。马叔谋一听，对，你呀就喜欢这样的。那好，你就抬着轿子送仙翁回去吧。是，就这么着。这的去邪命人抬着轿子就把白氏老人送到家中。到了家中之后，白氏老人一把抓住的去邪：“狄将军呐，你性命危在旦夕。”难道不需要老朽救你一救吗？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

0: 南海恶神连声怪笑，向段誉道：“
1: 你师父有这本事吗？啊，你拜我为师，我即刻教你这门本事。你老婆武功不错，她如不听你话，你咔嚓一下就扭断了她脖子。”
0: 突然间，铁哨声又作，这次却是叽叽叽叽的声音短促，但仍连续不断。南海恶神叫道：“
1: 来了来了，你奶奶的，催得这么紧。”
0: 向段誉道：“
1: 你乖乖的等在这里，别走开。”
0: 疾步奔出，往崖边纵身跳下。段誉又惊又喜，嘿，他这一跳下去，可不是死了吗？奔到崖边看时，只见他正一纵一跃地往崖下直落，一跺数丈，便伸手在崖边一按，身子跃起，又跺数丈。过不多时，已在谷口的白云中隐没了。哎呦！段誉伸了伸舌头，回到穆婉清身边，笑道：“
2: 哎，幸亏姑娘有机智，将这大恶人骗倒了。”
0: 穆婉清道：“
3: 什么骗倒了？”
0: 段誉道：“
2: 这个姑娘说，第一个见到你面貌的男子，你便得……便得……”
0: 穆婉清道：“
3: 谁骗人了？我立过毒誓，怎能不算？从今而后，你便是我的丈夫了。不过，我不许你拜这恶人为师，学了他的本事来扭我脖子。”
0: 啊！段誉一呆，说道：“
2: 这是危急中骗骗那恶人的，如何当得真？我怎能做姑娘的，姑娘的那个丈夫？不过，不管做不做，我绝不舍得扭你的脖子。”
0: 穆婉清扶着岩壁，颤巍巍的站起来，颤声道：“
3: 什么？你不要我吗？你嫌弃我是不是？”
0: 段誉见他恼怒之极，忙道：“
2: 啊，姑娘身子要紧，这一时戏言如何放在心上？”
0: 穆婉清跨前一步，啪的一声重重打了他一个耳光，但伤后腿上无力，站立不住，一跤摔在他怀中。段誉忙伸手搂住，穆婉清给他抱住了，想起他是自己丈夫，不禁全身一热，怒气便消，说道：“
3: 啊，快放开我！”
0: 段誉一抱他柔软的身子，心中柔情登生，说道：“
2: 别生气，咱们慢慢商量。”
0: 扶着穆婉清坐倒，让他靠在岩壁之上，心想：“
2: 哎呀，他性子本已乖张古怪，重伤之后只怕更加糊里糊涂，眼下只有顺着他些，他说什么我便答应什么。这困卦中不是说有言不信吗？既然遇困，哎，也只好有言不信了。否则的话，我既做大恶人的徒弟，又做这恶姑娘的丈夫，我段誉岂不也成了小恶人了？哎，欲名誉不坏，亦不可得。”
0: 想到此处，不禁暗暗好笑，便柔声慰道：“
2: 你休息一会儿，我去找些什么吃的。”
0: 穆婉清道：“
3: 这高崖光秃秃的，有什么可吃的？好在那些人都给吓走了。待我歇一歇，养足力气，背你下山。”
0: 段誉连连摇手，说道：“
2: 这万万不可！你路也走不动，怎么还能背我？”
0: 穆婉清道：“
3: 你宁可自己性命不要，也不肯离弃我，郎君。我穆婉清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子，却也愿为自己丈夫舍了性命。”
0: 这几句话说来甚是坚决。段誉道：“
2: 哎，多谢你了。你养养神再说，以后你不要再戴面目了，好不好？”
0: 穆婉清道：“

0: 你叫我不戴，我便不戴。
1: 说着，拉下了面目。段誉见到他清丽的容光，又是一呆。突然之间，腹中一阵剧烈的疼痛，不由得啊呦一声叫了出来。这阵疼痛便如一把小刀在肚腹中不住搅动，将他肠子一寸寸地割断。段誉双手按住肚子，额头汗珠便如黄豆般一粒粒渗出来。穆婉清惊问：“
0: 啊，你怎么了？”
1: 段誉呻吟道：“
2: 这断肠散，断肠散啊！”
1: 穆婉清道：“
0: 哎呦，你没服解药吗？”“
2: 啊，我服过了。”“
0: 啊，只怕分量不够。”
1: 从他怀中取出瓷瓶，倒些解药给他服下，但见他仍痛得死去活来，拉着他坐在自己身旁，安慰道：“
0: 现下好些了吗？”
1: 段誉止痛的眼前一片昏黑，呻吟道：“
2: 越来越痛，越痛了。这解药，只怕是假，假的。”
1: 穆婉清怒道：“
0: 这司空玄使假药害人，待会儿咱们把他神农帮杀个干干净净。”
1: 段誉道：“
2: 咱们给他的也是假药。司空玄一直抱怨，倒也怪他不得啊。”
1: 穆婉清怒道：“
0: 什么怪他不得啊？咱们给他假药不打紧，他怎么能给咱们假药？”
1: 伸袖子给他抹了抹汗，见他脸色苍白，不由得一阵心酸，垂下泪来，呜咽道：“
0: 你不能就此死了。”
1: 将右颊凑过去贴住他左颊，颤声道：“
0: 郎君，你可别死啊。”
1: 段誉的上身给他搂着，他一生之中从未如此亲近过一个青年女子，脸上贴的是嫩颊柔腻，耳中听到的是郎君的叫呼，鼻中闻到的是他身上的幽香细细，如何不令他神魂飘荡？过了一会儿，腹中的疼痛渐渐止歇。原来司空玄所给的并非假药，但这断肠散实是霸道之极的毒药，此时发作之期渐近，虽然服了解药后毒性渐渐消除，腹中却难免一阵阵时歇时作的剧痛。这情形司空玄自然知晓，当时却不敢明言，生怕惹恼了灵鹫宫圣使。穆婉清听他不再呻吟，问道：“
0: 痛得好些了吗？”
1: 段誉道：“
2: 好一些了，不过。
1: 穆婉清道：“
0: 啊，不过怎样？”“
2: 啊，如果你离开了我，只怕又要痛起来。”
1: 穆婉清脸上一红，推开他的身子，嗔道：“
0: 原来你是假装的。”
1: 段誉羞得满脸通红，无地自容，腹中跟着一阵剧痛，忍不住又呻吟起来。穆婉清握住了他手，说道：“
0: 啊，郎君，如果你死了，我也不想活了。咱俩同到阴曹地府，再结夫妻。”
1: 段誉不愿他为自己殉情，说道：“
2: 不，你得先替我报仇，然后每年来扫祭我的坟墓。我要你在我墓上扫祭30年、40年，我这才死得瞑目。”
1: 穆婉清道：“
0: 你这人真怪，人死之后还知道什么？我来扫墓，与你有什么好处？”“
2: 哎，那你陪着我一起死了，我更加没好处。那，我跟你说，你这么美貌，如果年年来给我扫一……”

0: 子木，我地下有知，瞧着你也开心。哎，你还没来时，我就等着你来，那也挺开心。但如你陪着我一起死了，大家都变成了骷髅白骨，就没这么好看了。
1: 穆婉清听他称赞自己，心下欢喜，但随即想到，今日刚将自己终身托付于他，他转眼却便要死去，不由得珠泪滚滚而下。段誉伸手搂住了他纤腰，只觉触手温软，柔弱无骨，心中又是一动，便低头往他唇上吻去。他生平第一次亲吻女子，不敢久吻，吻得片时，便即仰头向后，痴痴瞧着她美丽的脸庞，叹道：
0: 只可惜我命不久长，这样美丽的容貌没多少时刻能见到了。
1: 穆婉清给她一吻之后，一颗心砰砰乱跳，红晕生颊，娇羞无限，本来全无血色的脸上更增三分艳丽，说道：
2: 你是世间第一个瞧见我面貌的男子，你死之后，我便划破脸面，再也不让第二个男子瞧见我本来面目。
1: 段誉本想出言阻止，但不知如何，心中竟然感到一阵妒意，实不愿别的男子再看到他这等容光艳色，劝阻之言到了口边竟说不出来，却问道：
0: 你当年为什么要立这么一个毒誓？这事虽然古怪，倒也挺好。
1: 穆婉清道：
2: 你既是我夫郎，说了给你听那也无妨，我是个无父无母之人，一生出来便给人丢在荒山野地，幸蒙我师父救了去，他辛辛苦苦地将我养大，教我武艺。我师父说，天下男子个个负心，假使见了我容貌，定会千方百计地引诱我失足。因此从我14岁上便给我用面目遮脸，我活了18年，一直跟师父住在深山里。本来……
1: 段誉插口道：
0: 你18岁，小我1岁。
1: 穆婉清点点头，絮道：
2: 今年春天，我们山里来了一个人，是师父的师妹俏药叉甘宝宝派他送信来的。
1: 段誉又插口道：
0: 叫要查甘宝宝，那不是钟灵的妈吗？
1: 穆婉清道：
2: 是啊，她是我师叔。
1: 突然脸一沉道：
2: 我不许你老记着钟灵这小鬼，你是我丈夫，就只能想着我一个。
1: 段誉伸伸舌头做个鬼脸。穆婉清怒道：
2: 你不听话吗？我是你妻子，也就只想着你一个，别的男子我都当他们是猪是狗是畜生。
1: 段誉微笑道：
0: 我可不能。
1: 穆婉清伸手欲打，厉声问道：
2: 为什么？
1: 段誉笑道：
0: 我的妈妈还有你的师父，那不都是别的女子吗？我怎能当他们都是畜生？
1: 穆婉清愕然，终于点了点头，说道：
2: 但你不能老是想着钟灵的小鬼。
1: 段誉道：
0: 我没老是想着他，你提到钟夫人，我才想到钟灵。
1: 心想这些时候来竟全没记挂钟灵，不禁暗觉歉疚，又问：
0: 你师父的信里说什么呀？
1: 穆婉清道：
2: 我不知道，师父看了那信十分生气，将那信撕得粉碎，对送信的人说：
3: 我都知道了，你回去吧。
2: 那人去后，师父哭了好几天，饭也不吃。

0: 我劝他别烦恼，他不理会，也不肯说什么原因，只说有两个女人对他不起。我说：“师傅，你不用生气，这两个坏女人这样害苦你，咱们就去杀了。”师傅说：“对。”于是我师徒俩就下山来，要去杀这两个坏女人。师傅说：“这些年来，他一直不知，原来是这两个坏女人害得他这般伤心。幸亏甘宝宝跟他说了。”又告诉他这两个女人的所在。
1: 段誉心道：“只怕钟夫人自己恨这两个女人，却要他师父去杀了他们。钟夫人好似天真烂漫、娇娇滴滴的，什么事都不懂，其实却厉害得很，耍得自己丈夫团团转的。”穆婉清絮道：“
0: 我们下山之时，师父命我立下毒誓。”倘若有人见到了我的脸，我若不杀他，便须嫁他。那人要是不肯娶我为妻，或者娶我后又将我遗弃，那么我务须亲手杀了这负心薄幸之人。我如不遵此言，师父得知后便即自刎。我师父说得出，做得到，可不是随口吓我。
1: 段誉暗暗心惊。贴下任何毒誓，总说若不如此，自己便如何如何身遭恶报。他师父却以自刎作为要挟，这事却是万万违背不得。穆婉清又道：“
0: 我师父便如是我父母一般，待我恩重如山，我如何能不听他的吩咐？何况他这番嘱咐，全是为了我好。”当时我毫不思索，便跪下立誓。我师徒下得山来，便先到苏州去杀那姓王的坏女人。可是她住的地方十分古怪，岔来岔去的，都是小河港湾。我跟师傅杀了那姓王坏女人的好些手下，却始终见不到她本人。后来，我师傅说，咱二人分头去找，一个月后。倘若会合不到，便分头到大理来，因为另一个坏女人住在大理。哪知这姓王坏女人手下有不少武功了得的男女奴才，瑞婆婆和平婆婆这两个老家伙，便是这群奴才的头脑。我寡不敌众，边打边逃的，便来到大理，找到了甘师叔。他叫我在他万劫谷外的庄子里住，说等我师父到来。再一起去杀大理那坏女人。不料我师父没来，瑞婆婆这群奴才却先到了。以后的事，你就都知道了。
1: 他说的有些倦了，闭目养神片刻，又道：“
0: 我初时知道你便如师父所说，也像天下所有的男人一般，都是无情无义之辈，哪知。”你借了我黑玫瑰去后，居然赶着回来向我报讯，这就不容易了。这群奴才围攻我，你不会武功，好心护着我，我又不是没良心之人，心中自然感激。
1: 段誉心道：“你将我拖在马后进入溪水，动不动就打我耳光，原来是心中感激。对了。”若不是心中感激，早就一箭射死我了。穆婉清又道：“
0: 你给我治伤，见到了我背心，我又见到了你的光屁股，我早在想，不嫁你只怕不行了。后来，这南海恶神苦苦相逼，我只好让你看我的容貌。”
1: 说到这里，转头向段誉凝视，妙目中。露出脉脉柔情。段誉心中一动，难道他真的对我生情了吗？说道：“
2: 你见到我光什么的，不用放在心上。刚才为事所迫，你出于无奈，那也不用非。”

0: 遵守这毒誓不可。
1: 穆婉清大怒，厉声道：
2: 我发过的誓怎能更改？你的光屁股挺好看吗？丑也丑死了。你若不愿娶我，趁早明言，我便一箭将你射死，以免我违背誓言。
1: 段玉欲待辩解，突然间腹中剧痛又生，他双手按住了肚子，大声呻吟。穆婉清道：
2: 快说，你肯不肯娶我为妻？
3: 我肚子好痛啊！
1: 穆婉清道：
2: 你到底愿不愿做我丈夫？
1: 段玉心想，反正这么痛僵下去，总是活不久长了，何必在身死之前又伤他的心，令他终身遗恨？
3: 娶了这样一个美女为妻，当真是上上大吉。一闺妹卦，闺妹眼期，迟归有时。她不能及时嫁我，要迟些时候，那也不打紧。
1: 突然之间想到了那神仙姐姐，但想神仙姐姐可以为师，可以膜拜，却绝不能为妻，两事并不矛盾，便道：
3: 我愿娶你为妻。
1: 穆婉清手指本已扣住袖中发射毒箭的机括，听他这么说，登时欢喜无限，一张俏脸如春花初绽，手离机括，笑盈盈地搂住了他，说道：
2: 好郎君，我给你揉揉肚子。
3: 不，咱俩还没成婚，男女授受不亲，这个使不得。
1: 穆婉清道：
2: 呸，怎的你刚才又亲我了？
3: 我见你生得太美，实在忍不住，可对不住了。
1: 穆婉清笑道：
2: 也不用说对不住，你亲我，我也很欢喜呢。
1: 段玉心道：
3: 哎，他天真无邪，真情流露，可爱之极。
1: 穆婉清抚摸他脸颊，柔声说道：
2: 段郎，我打你骂你，又拉着你在地下拖动，真正对不住，请你别怪我吧。
3: 我爱你亲你，一点也不怪，我只想劝你一句话，自今而后最好别胡乱杀人。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想给人杀了，也就不该杀人。别人有了危难苦楚，该当出手帮助，才是做人的道理。
4: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1度，北风3到4级。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1: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

0: 致敬美好新时代。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女人结婚，继子嫌其丑陋，不肯叫妈。
3: 她不愿意叫妈呀，就先叫姨，以后什么时候想叫了再叫。
2: 一场车祸夺去丈夫生命，留下巨额债务。
3: 你这处处为她着想啊，你拿她当亲生儿子看，可她这么对你吗？
2: 面对沉重家庭负担，女人选择承担还是逃避？面对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她又将做出怎样惊人的举动？丑娘。
3: 冬天呢是格外的寒冷，但是在东北的小山村，一户农家院却热闹非凡。院门外贴起了大红的喜字儿，院里呢也搭起了宴客的喜棚。这是村民邢宝刚第二次娶亲了。邢宝刚的前一任妻子呢叫赵美华，是个美人，可惜啊身体不好，结婚好几年都没怀上娃娃。后来好不容易有了，这分娩的时候却出现了大出血，抢救了一天一夜呀，人也没救过来。邢宝刚有了儿子，却没了老婆，一个黑壮的汉子，眨眼间身体整个瘦得脱了相。一个大男人自己带着娃娃怎么办呀？这很快就有媒人上门来给他提亲了，可这邢宝刚是一概也不看。没办法，邢宝刚的爹妈只好帮着儿子照料起了新生的娃娃，他们给娃娃起了个名。

0: 委婉地跟邢宝刚说，这一个人过下去可不是个办法，还得再找一个，孩子没娘可不行啊。
1: 看着爹妈这几年来为了帮自己照顾孩子吃了不少苦，邢宝刚心里十分过意不去，于是他终于点头同意了。
0: 这回媒人介绍的姑娘叫刘玉英，媒人说这刘玉英啊，为人勤快朴实，家里的活无论是田里地里的养鸡还是种菜，样样都是一把好手，就是有一样啊，这姑娘长得丑，这都28了还没找到婆家呢。媒人说别人家的姑娘一听说邢宝刚结过婚还带着个娃娃都不同意，可这刘玉英却说邢宝刚对着过世的妻子有情有义，是个好男人，他愿意嫁给他，和他一块儿照顾孩子。一番话说的邢宝刚心里暖暖的，他觉得这好不好看没什么，心眼儿好，能对他的孩子好，这是最重要的。就这样刘玉英过门了。真像媒人说的这样，这刘玉英干起活来可真是一把好手，不但能够和邢宝刚一块儿下地种钱，这家里里里外外的更是操持得干干净净。这一切都让邢宝刚感觉到了久违的幸福。最让他觉得欣慰的是刘玉英对他的儿子石头的好。本来呢，这刘玉英自己是头婚，按照政策是可以再要一个孩子的，可刘玉英却说家里有石头就够了，这石头从小呢没了亲娘，怪可怜的，如果再要一个的话，有亲有疏，让孩子受了委屈。这刘玉英对石头的好，孩子却并不领情，无论这邢宝刚怎么哄怎么吓唬，这石头就是不愿意叫刘玉英一声妈妈。这一天邻居婶婶看着旁边没人，叫着石头过来问他为什么不喜欢刘玉英，孩子吭哧了半天就说出了一句话，他长得丑。这句话呀正被在灶房做饭的刘玉英听见，刘玉英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谁说小孩子不知道美丑啊，就连小娃娃也知道想要个漂亮的妈妈呀。这天晚上邢宝刚回来了，听说了这件事儿，他抓过石头就要打，刘玉英赶紧拦了下来，他对邢宝刚说，孩子还小，他哪懂那么多呀，大了就好了，他不愿意叫妈呀，就先叫姨，以后什么时候想叫了再叫。这一声姨，石头一叫就是十几年，一直也没改过来。除了这小小的遗憾，刘玉英和邢宝刚结婚之后的日子还是很甜美的，两个人一块儿下地干活，靠着辛苦的劳动啊，很快就赚了点钱，手头有了点钱，两个人又盖了几间大棚，种起了绿色蔬菜，日子越过越好，家里也盖上了新瓦房。日子过好了，邢宝刚的心思也活泛了，他跟刘玉英商量啊，说想买一台小货车，一方面呢可以给家里呢往城里送送菜，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干点零活赚点钱。这邢宝刚平时啊喜欢喝两盅，刘玉英担心他酒后开车不安全，说什么也不同意，可是经不住邢宝刚的软磨硬泡，他跟刘玉英保证他以后啊一定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啊不开车。最后刘英还是同意了。2005年的春节，两个人把小货车开回了家。
1: 刘玉英原以为这台小货车能够给家庭带来更加幸福的生活，可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台小货车带来的竟是一场噩梦。
0: 2005年的4月，邢宝刚开着新买来的小货车到邻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临走的时候，他一再和刘玉英保证这次去啊肯定不喝酒，没想到这喜宴之上，邢宝刚一高兴又喝起来，这一喝就没少喝。回来的路上醉醺醺的邢宝刚开着小货车就跟一台面包车迎面撞上了，这一下邢宝刚是当场重伤，抢救无效，当天晚上就走了。而对面的那台面包车里，司机和乘客是两死一伤。根据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邢宝刚酒后驾驶，在会车的时候判断失误，应当负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根据当年的交通事故赔偿标准，邢宝刚一共需要赔偿死者家属和伤者37万元。37万呐，刘玉玲来说可是一笔巨款。她强忍着悲痛，卖了家里的小货车，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东挪西借，一共只凑齐了18万，还有19万怎么办呢？刘玉英没有一点办法。这交通事故的赔偿刘玉英给不上，受害人家属找上门来，村里的邻居们听说了，都来帮着刘玉英打气撑腰。这邻居们呢劝着受害人家属说， 这邢宝

0: 宝钢交通事故造成了对方的两死一伤，确实是邢宝钢的责任。可是这人都没了，这刘玉英为了支付赔偿，是倾家荡产的拿出了18万元，这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已经是极限了。可这受害人的心里也是一肚子的委屈，这要不是你邢宝钢酒后驾驶，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儿？现在人没了，钱你还不给。就这样，受害人吵，村里的村民也吵，眼看着两伙人就要打起来，刘玉英赶紧上前拦了下来。他对受害人的家里人说，这人死债不烂，他刘玉英在，一定会把这笔钱给上。他跟人家说，说你们给我10天时间，我就是磕头作揖也一定把这笔钱给你们借来。这大话说出去了，凑钱可没那么容易。刘玉英是挨家挨户的哀求和借，眼看着日子就要到了，这刘玉英只凑出了11万元，一咬牙，他把前两年刚盖好的大瓦房卖了8万块，这才凑齐了19万。石头好像在一夜之间长大了，他对刘玉英说，他不上学了，以后他跟刘玉英一块儿赚钱给家里还债。可刘玉英却死活也不同意，他对石头说，让石头不用管这些事儿，只要安心读书就好，好好的准备今年的高考。听说刘玉英还要供石头上大学，刘玉英的哥哥刘玉才急了，他找到了妹妹说，这现在供一个大学生得多少钱呢？你们家里这个情况，你还让他上大学，赶紧让他早点工作，这还能帮着家里分分忧啊。刘玉英却摇摇头，他说，这孩子要真考不上也就算了，可这石头的成绩啊，这县里头都是数一数二的，肯定能考上啊，我怎么能因为他爸不在了就不让孩子上学了。这刘玉才说，你这处处为他着想啊，你拿他当亲生儿子看，可他这么对你吗？这么多年他连一声妈都没叫过你，你这是何苦啊。刘玉英也急了，他说，我不管他叫不叫妈，我就是他妈，我这当妈的供孩子上学，这叫天经地义，我不供那是犯法的。那么到底这刘玉英和石头之间在死之后还有没有关系？这刘玉英有没有义务供石头上大学呢？我们呢还是看一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首先啊，根据我国婚姻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这继父和继母跟由他们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啊，要适用法律关于亲生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的规定。也就是说，在今天的案例中，这刘玉英虽然不是石头的亲生母亲，但当她跟邢宝刚结婚之后，石头已经由她抚养和教育，在法律上他和石头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啊，就是亲生母亲和亲生儿子的关系。那么作为石头的母亲，刘玉英是有保证石头受教育的这个权利的义务的。那么这受教育是怎么理解呢？难道说这刘玉英就一定要供着石头上大学才能算是履行了要保证孩子受教育权利的义务吗？这里面呢，我们要了解一个新的概念，叫做义务教育。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条规定，这未成年人的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应当保证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应当使未成年人在法定年龄的时候能够接受义务教育，并且完成义务教育。那么什么叫做义务教育呢？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第2条的规定，我国实行的是9年制义务教育，也就是说小学和初中是属于国家保障的强制必须接受的义务教育的范围。那么高中和大学虽然也属于是正常的教育训练，但是它呢并不属于9年制义务教育的范围。这孩子初中毕业之后能不能读高中，能不能读大学，一方面要取决于自己的学习成绩，另一方面呀，也要取决于家里的经济条件。在今天的案例中，这石头虽然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家里的经济条件呢，确实不足以支持他去进行大学的教育。这种情况下，如果刘玉英不继续供石头上大学，在法律上也是可以的。
1: 虽然在法律上并没有义务供石头上大学，但是为了孩子的前途着想，刘玉英还是坚持要供石头完成学业。
0: 他跟石头说，家里的事儿不用他管，他只管准备好今年的高考，考上大学就是对邢宝刚最大的安慰。为了让孩子放心，他骗石头说，家里欠的账啊早就还清了，当初那卖房子的钱已经够还债了。这石头可是真争气，在当年的高考中，石头硬是以全县第1名的成绩考上了省城一所名牌大学的建筑系。 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拿到的那天，刘玉英带着。

0: 着石头到邢宝刚的坟前上了一炷香，他对邢宝刚说：“宝刚啊，孩子考上大学了，你放心吧，我虽不是他亲妈，但我绝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的。”看着两鬓苍白的刘玉英，石头想想这些年刘玉英像亲生母亲一样爱着自己，忍不住落下眼泪。他向刘玉英保证，到了学校他一定好好学习，将来要让刘玉英过上好日子。母子两个在邢宝刚的坟前是抱头痛哭。石头上大学走了，这一走就是4年。这4年里，刘玉英为了还债，一个人起早贪黑的在地里忙活着。为了省钱，刘玉英不舍得雇人，什么累活都自己扛着。她的辛苦，石头看在眼里。每到假期，他总是早早的赶回来帮着刘玉英干活，脏活累活，石头总是抢着干。每天从地里回来，石头还会烧上一壶热水，让刘玉英烫烫脚。看到那个任性的娃娃现在居然这么懂事，刘玉英心里感到无比的安慰。一晃4年过去了，石头大学毕业了。他毕业之后，在省城一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公司找了一份设计师的工作。终于熬出头来的刘玉英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这一年春节，石头要回来了，刘玉才和妹妹商量，这回无论如何也得告诉石头家里的事儿了。孩子长大了，该是他给家里担担担子的时候。刘玉英犹豫着点了点头。腊月28，石头回来了，不过这次啊，他可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和他一块儿回来的还有一个漂亮姑娘。石头说，这个姑娘叫陈旭，他们两个是大学同学，现在两个人都留在省城了，他们想今年10月份结婚。这石头居然偷偷摸摸地找了一个媳妇，马上就要结婚了，这让刘玉英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她赶紧杀了一只下蛋的老母鸡，张罗了一桌小菜，又请来了自己的哥哥嫂嫂，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团圆饭。几杯酒下肚啊，这哥哥刘玉才看着长大成人的石头，忍不住满脸的泪水。他端起一杯酒对石头说：“石头啊，你可算是长大了，这些年你不容易啊，为了你好好上学，你这家里的事儿啊都没告诉你。”刘玉英一看呢，这哥哥是打算当着陈旭的面说家里这欠账的事儿，他赶紧打岔，他说：“哥，这个大过年的咱不说这事儿啊。”刘玉才却不干，他摇摇头说：“妹子，我是你亲哥呀，这事儿我不说谁能替你说呀？”转过头他对石头说：“石头啊，当年你爸出事儿的时候，家里一共赔了人家30几万呢，你姨他卖了房子，这还外面借着10多万呢。这些年呢，为了怕耽误你学习，你姨什么都不让告诉你，现在你大了，该是你为家里啊分分忧的时候了。”这石头听着这番话是一愣啊，这刘玉英明明跟自己说，这卖了房子的钱已经够还债了，难道这是骗自己的？他赶紧问刘玉才：“舅舅啊，我们家这还欠着人家多少钱呢？”刘玉才说：“多少？这几年你妈为了供你上大学，赚的钱都给你寄走了，这省吃俭用的才还上人家1万块，现在这外头还欠着10万块呢。”听着这石头和舅舅的对话，坐在一边的陈旭这脸色是越来越难看。刘玉英看见了，赶紧拦住了石头和刘玉才：“你们两个别说了啊，石头啊，你别担心，这家里的债啊有我呢，不用你们管。你们呢放心结你们的婚，这个婚事啊我一定给你们操办好，不会让你们为难的。”刘玉才一看呢，妹妹不但不和石头说家里欠钱的事儿，居然又把儿子结婚的事揽在了身上，他是气不打一处来，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说：“行啊啊，你这是欠了他们老邢家了是不是？这邢宝刚死了，你不但卖了房子帮他还债，你还供他儿子上大学，现在你还要把他的婚事揽下来，你有这么大的本事，我可帮不了你。”说完，这刘玉才一扭身摔门就走了。
1: 得知真相的石头既吃惊又感动，继母为了自己能够安心读书，甘愿独自承担着家里的债务，如今自己学成归来，也该是自己报答继母的时候了。但是女友陈旭能够理解并支持石头吗？
0: 这天晚上谁也没睡觉，石头和陈旭在小屋里压低着嗓子吵了一夜，那边大屋

里，刘玉英也抹了一夜的眼泪。陈旭跟石头说：“石头啊，你们家的情况我是知道的，我没指望咱们结婚的时候你家里能帮多少忙，可是这笔债你可不能再扛起来了。”可石头却说：“这笔债是我爸当年欠的呀，这现在我姨为了我这么多年都一个人扛着，我这心里够不过意的了，现在我知道了，怎么能眼看着不管啊？”小旭有点生气了，他说：“这钱又不是你借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当年你爸去世的时候，你一分钱遗产也没有，这就可以了。现在没有再让

0: 我们还是看一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继承法第33条第一款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如何理解这条法律呢？它有几个原则。首先第一条啊，这继承人需不需要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这要取决于儿子有没有放弃对于父亲遗产的继承。如果他放弃继承的，那是不需要清偿债务的。第二点呢，如果说儿子没有放弃对于父亲遗产的继承，他要继承遗产，这清偿债务呢也不是无限度的，是应当以他继承到的遗产为限。当然法律也规定了，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继承人自愿偿还的法律并不禁止。那么在我们今天的故事中，这邢宝刚当年确有遗产，可是为了还债呀，当时所有的财产都变卖了。这种情况下，石头并没有继承到邢宝刚的遗产，那么所谓的父债子还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作为石头，依法是没有清偿邢宝刚当年所欠债务的义务。
1: 石头依法并没有义务清偿父亲当年所欠债务，但是刘玉英却自愿承担了这笔债务，成为了债务人。那么石头是否愿意帮助继母偿还所欠下的这10万元借款呢？
0: 第二天一早，陈旭赌气走了，留下石头一个人黑着脸坐在那儿，半天也不说话。这刘玉英看着心疼，上前去劝石头：“石头啊，人家姑娘说的有道理啊，人家没嫌咱家穷，不让咱家买房子，不让咱家出彩礼，人家就是不想背上咱家这债，这是人之常情啊。你赶紧去把小旭给我找回来。”这石头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刘玉英急了，站起身来，穿上棉袄就要往外走。你不去哈，你不去我去，妈你也别去。说着石头一把拉住了刘玉英。妈，刘玉英听着愣了，她回头看着石头：“你叫我什么？”石头拉着刘玉英的手说：“妈，我叫你妈，其实我早就应该叫你这声妈的。

你也别去。说着，石头一把拉住了刘玉英。妈，刘玉英听着愣了，她回头看着石头：“你叫我什么？”石头拉着刘玉英的手说：“妈，我叫你妈。其实我早就应该叫你这声妈的。”看着石头：“你叫我什么？”石头拉着刘玉英的手说：“妈，我叫你妈。其实我早就应该叫你这声妈的。不是小孩子了，这漂不漂亮啊？可不能光看脸蛋儿。”这一年的过年，石头待到初五就着急走了。他跟刘玉英说：“他得赶回单位去早点。不是小孩子了，这漂不漂亮啊？可不能光看脸蛋儿。”这一年的过年，石头待到初五就着急走了。他跟刘玉英说：“他得赶回单位去早点上班。”石头这一走，一整年都没回来。刘玉英惦记的打了好几次电话，可在电话里，石头总是说。

这书啊咱不能白念，您就放心吧，以后啊我一定能让你过上好日子。看到石头居然这么出息，刘玉英高兴极了，可是她又忍不住的难过，她拉着石头的手说，孩子高兴，可是妈对不起你啊，这要不是这个家拖累了你，你跟小旭都该结婚了呀，是妈耽误了你。石头笑了，他对刘玉英说，哎，这书啊咱不能白念，您就放心吧，以后啊我一定能让你过上好日子。看到石头居然这么出息，刘玉英高兴极了，可是她又忍不住的难过，她拉着石头的手说，孩子高兴，可是妈对不起你啊，这要不是这个家拖累了你，你跟小旭都该结婚了呀，是妈耽误了你。石头笑了，他对刘玉英说，妈没耽误，我跟小旭早就和好了。你这么，妈没耽误，我跟小旭早就和好了。你这么对我。

0: 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

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持续优化服务细节，在售票窗口服务台增设双语副岗，配备翻译设备，升级金融服务，有效破解旅客语言不通、支付不便等出行难题。在站车打造非遗文化展示等特色场景，进一步营造温馨和谐的旅行环境，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为推动旅客流量向文旅消费流量转化，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有效拉动文旅消费。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入境旅行推介活动。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一趟大米集装箱班列从安徽阜阳谢桥站发出，经海门站中转，后由通海港下水后，顺利发往福建漳州港。这是长三角铁路新开辟的又一条粮食铁水联运一单制通道。皖北地区作为全国主要的粮食主产区，每年大量的粮食需要运往两广地区。去年四月份起，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开行首趟粮食铁水联运一单制班列，后经铁路运抵江苏启东吕四站后，无缝对接水运，直达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实现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箱到底，一次结算。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有一篇文章里面就写到了非常多的巧妙的比喻。他说啊，第一句话就是啊，男人像火一样，稍不注意他就窜到外面去了。
3: 谣言像接吻一样，从这张嘴传到那张嘴。
2: 那做买卖不愿意贴广告啊，就如同黑暗中向女人使眼色一样。
3: 而这个幸福呢，就像数字测验，你刚做出第一道题，这教师马上出第二道题。
4: 还说有一次啊，这个有一次出差的时候啊，要去有一个地方的中国银行去维修设备，从宾馆出来呢，坐上出租车以后，就跟这女司机说了，上中国银行顺便找一家那五金商店买把刀。他的意思说买一把螺丝刀。这哥们着急没注意到自个儿说错了，这时候那女司机一直瞅着他，非常委屈说，大哥我要下班了，你重新打一辆车行吗？当时吧，因为下班打不着车，都晚上五六点钟，完就非常生气。这男的狠狠说：“你要下班，你在宾馆，你趴什么车？你等什么客啊？”结果女司机看了看这老爷们，都快崩溃，说：“大哥，那买完刀，我不要车钱，你再找辆车行吗？”这时候他才感觉说错了，赶紧解释老半天。现在合计合计，都觉着对不住人家女司机。
5: 有一天呢，这个医生呢就跟格林先生说，
3: 哦，格林先生，我简直不明白，为什么你总是请我给你开安眠药，可是你为什么每天深夜还是在泡酒吧呢？
2: 嗯，这个你就不懂了，这药啊并不是我要吃的，而是从你那儿开完了之后给我妻子每天吃的。哇哇哇哇哇
6: 话说在一个结婚典礼上，伴郎汤姆向新郎杰瑞问道，
7: 杰瑞，你不是发过誓说你不结婚的吗？
8: 是的，汤姆，不过凡事有个例外，我之所以现在要结婚，主要是因为我太太的身材。
7: 你说什么，杰瑞？这么说你太太肯定是有一副让你难以抗拒的绝妙身材，是不是这样？
8: 那倒不是，汤姆，这和他以前的身材没太大关系，只不过我发现最近他身材发生了点变化，好像肚子大了点。

0: 有一天呢，这个心理医生呢，帮助病人是摆脱忧郁，于是呢，他对病人嘱咐道：“哦，我的病人，让热情充满你每一天的生活，让热情满怀拥抱的从起床、上班到夜里睡去，那总之，热情的去做每一件事情。”于是呢，这一周之后啊，病人回来了，可是看起来比过去更加忧虑了。于是呢，这个医生就问他是否遵照了这个医嘱，那这个病人就说。
1: 哎，这正是我的问题所在啊！我每天是满怀热情的起床啊，吃饭，然后我和妻子每天都吻别，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事儿，让我每天都会晚上班2个小时，所以我被解雇了。

0: 我愿在星空下等待，等到一颗星星被我感动，划破夜空的寂寞，再满我的心愿，落在你熟睡的枕边，砸死你。大兵，你还好吗？我好个六，我都砸蒙当了。
1: 现在的这个广告啊，真是什么样的都有。下面啊，我就要给大家讲一讲，在这个非洲的有一个城市的郊外的汽车的加油站，它有一条广告是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有意思，也是非常的个性啊。它这个广告牌子上面就写的是给油箱和油桶加油，在此地仅有我们这一家，前方的所有的加油站都是海市蜃楼。

0: 话说啊，有一个人呢，已经30多岁了，依然是事业无成，那工作也找不到，事业也是做不成，那一直呢都没有赚到钱。于是他就去找一个算命的师傅来给他算算命。这一天呢，这个算命的师傅就说：“哎呦，你呀将会一直穷困潦倒，直到40岁。”这个人呢，听了之后眼睛一眨，心里一亮，心里想呢，马上就会有转机了。于是呢，他就问这个算命的说
1: 哎，然后呢？然后呢？
0: ：“哦，这个然后嘛，哎，我看看你的命盘啊。哦，然后呢，哎，你也就习惯了。”

0: 哎，你也就习惯了。
1: 话说有个人啊，他是非常的小气。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他就想找一个道士啊，去给他的父亲。话说有个人啊，他是非常的小气。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他就想找一个道士啊，去给他的父亲超度亡魂。这时候这个道士啊，就要价1000块钱。这个人他说1000块钱太贵了，不行，这得花价啊，这个漫天要价坐地还钱，这是规矩啊，他必须要跟他花价。最后划来划去花到了800块钱，这个道士也同意了。于是这个道士就在那儿诵经啊，他就说请婚上冬天，请婚上冬天。哎，这个人就说，我听很多人这不是应该上西天吗？这道士就说了，1000块钱上西天，这800块钱呢只能上冬天了。这个人非常的无奈啊，只好同意再给加200吧。这个道士就马上就改口了，就在那喊请婚上西天，请婚上西天。这时候听着这棺材里传来这个人的父亲的叫骂声，
2: 你这个不孝的儿子，为了这区区的200块钱，害得我跑得这么累。

0: 啊，有个漂亮的女护士啊，对睡得正香的大兵说：“醒醒醒醒！”大兵说：“
1: 啥事儿啊？干啥玩意儿？”
0: 护士说：“时间到了，该吃安眠药了。”我真的，我真的，我这有菜刀，我都不用钻头发。

0: 哎呦，我的老公，真后悔当初听你说的甜言蜜语就嫁给你了。
1: 嘿，我才后悔嘞，当初为什么要对你说那么多的甜言蜜语呢？

0: 听你说的甜言蜜语就嫁给你了。
1: 嘿，我才后悔嘞，当初为什么要对你说那么多的甜言蜜语呢？
0: 听你说的甜言蜜语就嫁给你了。
1: 嘿，我才后悔嘞，当初为什么要对你说那么多的甜言蜜语呢？

0: 它就不作声响。哦，这个学者就觉得，
1: 哦，你的生命已经失去了四分之一了。
0: 这个时候呢，这个船夫还是觉得莫名其妙。接着下来，这个学者又问：“
1: 你会科学吗？”
0: 船夫觉得莫名其妙，于是呢，还是不予作声。这个学者又说，又问：“
1: 你会科学吗？”
0: 船夫觉得莫名其妙，于是呢，还是不予作声。这个学者又说：“
1: 哦，那你的生命又失去了四分之一了。
0: 这个船夫啊，觉得有点气愤，但是觉得自己不想和他说什么。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学者又问。
1: 哦，船夫，你会哲学吗？
0: 这个时候，船夫觉得我不理睬你，你根本说的和我的做法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哦，船夫，那你的生命只剩下四分之一了。
0: 这个时候呢，船夫是非常的气愤，但是还是没予理睬。此刻呢，这个是狂风大作，那船夫就问了：“
2: 哎，你会游泳吗？
1: 啊？
2: 这个学者这时候也是，这汗都出来了，他不会游啊。这船夫就说：“那你的生命我估计就要完蛋了。
3: ”警察拦了一位违章老太太，这老太太，警察说：“你知道我举手啥意思吧？”完，老太太说：“当然知道了，警官先生啊，我做30多年教师了，这还是第一次看着警察向我要求上课呢。你想多了。
2: 我曾经啊看过一条公益广告，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这个公益广告上一共就10个大字：大家爱母亲。”不骂《三字经》。

0: 有一只麻雀呢，由南方向北方飞，那因为天气变得很冷，那最后呢，身体结成了冰块，掉在了地上。后来呢，有只牛经过它旁边呢，在麻雀的身上放了一泼大便，那这个牛的大便的温度呢，把它融化了。于是呢，这个麻雀就觉得很温暖，它兴高采烈地唱了起来。这个时候呢，一只猫听见了声音，于是呢就过来把麻雀身上的大便剥掉，然后将麻雀给吃掉了。那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把大便放到我们身上的人呢，未必是敌人。那将大便从我们身上剥掉的呢，未必是朋友。最重要的是呢，当你觉得很舒服的时候，千万记得要把嘴巴闭紧哦。
1: 嗯，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交管资讯。先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一至七月，我国

副进出口总额44467.1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工信部介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17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经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平陆运河开展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中消协发布净水器消费提示，净水器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功效，凡是宣称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均属虚假宣传。

下面请听省内新闻。7月2号，黑龙江省委书记、曲琴岛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哈尔滨市公安局调研督导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部署要求，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在省委政法委，曲琴了解省扫黑办和工作专班运行等情况，强调各级扫黑办要统筹调度，加强线索会商研办，做好分类流转和闭环管理，健全督导检查工作机制，协调督促行业部门加强常态监管、动态整治，着力铲除黑恶违法犯罪滋生土壤。在省公安厅和哈尔滨市公安局，曲琴了解涉黑涉恶线索核查、案办侦办等情况，强调公安机关要在专项斗争中挺应担当，强化多警种协同，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精准摸排、深入取证、准确定位，依法严厉打击，形成高压震慑，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曲琴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扫黑除恶领导小组要牵头抓种，统筹协调工作，专班要集中力量攻坚推进，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联动，各级媒体要加强宣传，形成声势，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成效，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最后关注一下我市的新闻。9月2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武市供销社部分涉属企业调研供销社系统改革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根农业农村，聚焦主责主业，深化综合改革，强化机制创新，扎实推动全市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财春市金宝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岳方江详细了解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和废弃润滑油回收处置、废弃食用菌包资源化利用等情况。他强调，发展再生资源产业时

公交系统赴绿色发展、助力无废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充分发挥供销社组织网络优势，持续健全城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靠前服务、定点收集、规范运营，左右废弃润滑油、使用均包回收利用业务，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在黑龙江工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粤方将详细了解农资供应、无人机飞访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开展情况。他强调，要立足一村，辐射周边赴三农，健全农资供应、农技指导、农机作业等综合服务体系，锚定规模化、专业化方向，不断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量。要以社有企业为龙头，以基层社和各类为农服务中心为节点，加快构建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不断拓宽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面。在伊春供销商贸流通综合体，粤方将来到伊春礼物旗舰店、供销便民超市、森林食品体验中心，实地查看商贸综合体运营现状，详细了解商品种类、经营模式和市场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伊春特色资源，丰富优质产品供给，严把商品质量关，深化产销对接，拓宽营销渠道，努力打造特色消费新场景。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定期开展安全巡查，坚决消除风险隐患，确保商贸综合体安全有序运营。在市级公务舱改造项目现场，粤方将实地查看项目规划设计，详细了解资产归集统。

筹调配和运营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科学优化公务舱功能布局，高标准推进改造处置全流程，要构建线上虚拟舱加线下实体舱运行模式，抓好数据管理平台建设，实现闲置资产高效。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大家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帆。长跑高速的驾驶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FM 98.5，
2: 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7: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位渔民急匆匆地跑回家，对患病在床的妻子说：
2: 孩儿他妈，你知道吗？我们上次买的彩票中奖了。
3: 是啥奖啊？那是最小的奖吧？
2: 不，亲爱的，是头等奖。
3: 啊，什么呀？我没听错吧？
1: 妻子高兴地从床上跳起来。
3: 哎呀，我这浑身的疼啊，就好像一下子都不见了。快点的，孩儿吧。咱们俩去兑奖去。那到底多少钱呢？这下我们可发财了。
2: 哎呀，我本来也挺高兴的，可是我找不到彩票放哪儿了。哎，我记得你好像是把它藏起来了哈。
3: 那呗，孩他爸，那我藏的地方，谁也想不到，那才保险呢，包括你。
2: 哎呀，孩他妈，那你把它放哪儿了？
3: 就在你平常戴的那

0: 有一天，张老四的女儿到建筑工地喊爸爸吃饭。女儿来到工地，张口就喊：“
1: 喂，张老四，快回家吃饭。”
0: 张老四见女儿直呼其名，回到家里气得揪住女儿就是一顿揍啊。
2: 你个败家女儿，你为什么不喊爸爸而喊我名字？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
1: 哼哼，工地上那么多人，我如果喊爸爸，那大家都答应了怎么办呢？

0: 一个老汉来到饭店。
1: 哎呦，哎呦嘿，真怪哎，人老了，连嘴巴都大起来了啊！
2: 不会吧，老爷子？
1: 怎么不会呀？几年前在你们这儿吃包子的时候，一只要吃两三口，而现在。

0: 妻子说：“
1: 亲爱的，别再喝了，眼看你就醉了。
2: 醉了才好。这次导演让我演个酒鬼，我正想体验体验呢。
1: 那我必须走。
2: 老婆，回来。”干嘛走？
1: 剧本啊，我都看过了。那个酒鬼啊，喝醉了就打老婆。

0: 两个好朋友去饭馆吃饭，要了一只整鸡，双方约定谁吃到鸡屁股谁不花钱。朋友甲早已想好，抢着去吃鸡屁股，可是朋友乙已经跑到厨房把鸡屁股吃到嘴里了。吃饭的时候，朋友甲怎么也没有找到鸡屁股，于是就问，
1: 哎呀呵，这怎么找不到鸡屁股呢？
2: 鸡屁股在此。

0: 一个贵妇人走进一家制帽店买帽子，选了很久才试戴了一顶。售货员已等得不耐烦了，又怕她改变主意，就在她试帽的时候吹捧了几句。
1: 哦，太合适了，太太，您戴了显得年轻十岁。
0: 出乎售货员的预料，贵妇人取下帽子嚷道，
2: 哦，我不想买一顶取下了就显得我非常老的帽子，那再拿几顶我来试试。

0: 赵老伯应邀在一位朋友家吃晚饭。饭后，女主人挽留赵老伯住下，第二天再回家。入睡的时候，赵老伯觉得睡帽过大，便用手绢在中间打了个结，然后戴在头上。第二天早上，主人看到赵老伯戴睡帽的那副样子，说道：
1: 你这是什么戴法啊？把睡帽都勒死了。
2: 哦，我若不勒死他，他就把我憋死了。

0: 两个犹太人在酒店里深聊。
1: 凡是进入我脑袋里的东西，我绝不会忘记。
2: 是吗？是吗？是吗？两个月前我借给你一笔钱，你怎么忘了？
1: 因为那笔钱没进入我脑袋里，而是进入了我的口袋里。

姜大黄二秦三五四，四个人久别重逢，特别高兴。四个人呢凑了点钱到饭馆吃饭，菜上了八盘，

0: 第三个是秦三。秦三看着两个最好的菜都被别人端走了，心里说了，这虽然好菜是吃不上了，但总比没有的强。秦三就说，
1: 我姓秦，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天下。
0: 说完就把六大碗菜都搂到自己眼前了。五四一看临到自己什么也没有了，怒火冲天，他牙一咬说，
2: 我姓武，武大郎服毒，吃也死，不吃也死。
0: 一气之下把桌子掀了个底儿朝天。

0: 一个酒徒脚朝天手撑地走进了酒馆，大声嚷道：
1: 伙计，给我来一杯好酒。
0: 酒馆掌柜十分惊奇，就问：
2: 哦，您为什么这么走路啊？
1: 昨天晚上我妻子逼着我发誓，这双脚要是再迈进酒馆，他就用斧子把他们砍了。我要信守我的誓言，没办法，只好这么走进来了。

0: 有一个人和朋友们一块聚餐，大伙对他说：“
1: 哎哎哎，你去买菜吧啊！”“
2: 我怕我买不好。”
0: 别人把肉买来了，对他说：“
1: 那，哎呀，那你就把炉子点上吧。”“
2: 我不会生炉子。”
0: 别人把炉子生好了，又对他说：“
1: 那你就去做饭吧，好吗？”“
2: 我做的不好吃。”
0: 大家把饭做好了，请他来吃饭。他马上坐到饭桌前说：“
3: 这事不过三，我再也不能不满足你们的要求了。”

0: 电影导演准备拍摄一个人与老虎在一起嬉戏的镜头，可是演员却坚决拒绝拍摄。
1: 别害怕，别害怕啊！参加拍摄的这头老虎呢，是在动物园里出生的啊，它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
2: 那能说明什么，导演？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 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半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
2: 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3: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中间只隔了三天，请三天假休十三天的拼假方案火了。近半个月的窗口期足够把一条路线走深走透，而不是去赶场打卡。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想好去哪儿，那么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建议你来黑龙江。这里的秋天来得早，走得慢，天气凉爽，色彩层次比南方多了好几个维度。从九月的下旬到十月上旬，正是五华山的最佳观赏期。红的枫，黄的桦，绿的松，一层一层铺到天边。不管是一个人放空，还是带娃儿亲子游，或者是全家老小一起出动，都能够找到合适的节奏。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黑龙江。首先第一站，你可以选择到哈尔滨。中央大街，亚洲最长的步行街，面包石路踩上去硌脚但踏实，两边是百年多元的建筑，被称作是室外建筑的艺术博物馆。秋天来最好，暑期退了，咬一根马蒂尔冰棍儿不觉得凉。街边卡秋莎的手风琴旋律裹着秋风，比夏天多了一层沉静，不用赶，慢慢逛。

荡，水鸟跟着船飞，像一堂移动的自然课，特别适合带孩子来。日落时分，霞光铺在水面上，鹤影掠过，摄影爱好者能在这里待上一整天。市区里的罗西亚历史文化街区

朋友们，在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当中，欢迎你来到牡丹江。牡丹江的镜泊湖及火山地质遗迹、水体景观、峡谷湿地于一体。初秋时节，湖面

朋友们，来到鸡西，在西间步道、星空揽月台、梦幻露营地、书顶书咖散集在山林当中，工矿技艺、东北民俗和自然山水融在一起，别有韵味。在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欢迎你走进鸡西。

0: 朋友们，如果只能选一个地方看秋，宜春是答案。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宜春整个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上甘岭溪水国家公园的五华山，远看是画，近看是美景。连绵的群山像天地间簇拥的大花篮，色彩斑斓。走近了，山林染成五色，秋果挂在枝头，比画还生动。来到我们的宜春，一定要穿越一下小兴安岭腹地的最美森林公路之一，这就是五岱公路。这套路线自驾或者是露营都非常适合，沿途的五华山色一路扑过去，开车本身就是享受。
1: 在宜春的森林走一走，哦哦哦，直到
0: 九峰山养心谷，这里是黑龙江省中医药健康旅游的示范基地。在这里可以打森林太极，做森林瑜伽，还有天空之镜的网红项目。新推出的秋日漂流值得一试，一漂揽尽九峰山五华山色，动静皆宜。
1: 我们年少时候
0: 朋友们，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中间只隔了三天，很多朋友说请三天的假休十三天的拼假方案非常适合近半个月的旅游期，足够把一条路线走深走透。如果没想好去哪儿，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黑龙江。黑龙江的秋天不是那种一眼看完的风景，它需要你走进去，踩一踩中央大街的面包石，等一场扎龙的日落，吃一顿齐齐哈尔的烤肉，看一次抚远的日出，最后再钻进宜春的五华山里。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中秋国庆来黑龙江吧，一定会把秋天玩得明明白白。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秋入云山，雾晴潇洒，一年好景尽在橙黄橘绿。北纬47度的秋风拂过小兴安岭，一只无形的手就此掀开了多彩的秋日画卷。在伊春，秋山浪漫如画，秋林静谧治愈，秋香清新宜人，秋味丰盈鲜美，秋音空灵悠扬。此刻我们闭上眼睛，根据自己的嗅觉、味觉、触觉、听觉来打破传统的观光界限，邀您漫步在林都的

此刻，我们闭上眼睛，根据自己的嗅觉、味觉、触觉、听觉，来打破传统的观光界限，邀您漫步在林都的触觉、听觉，来打破传统的观光界限，邀您漫步在林都的覆盖公路自驾、峡谷探索以及高空俯瞰星空露营四大视觉场景，来捕捉五华山从晨曦到暮色的色彩变换。覆盖公路自驾、峡谷探索以及高空俯瞰星空露营四大视觉场景，来捕捉五华山从晨曦到暮色的色彩变换，收获手机内存告急的极致视觉体验。这是绝不容错过的伊春秋季王牌主题产品。北部的森林观光廊道行驶，车窗像画框般的留住了橙红黄绿，共同来打卡乌带公路的弯道彩林，每过一个转角都有新的色彩惊喜。驰骋在机场的网红公路，道路的两旁的落叶松连成金色的隧道，阳光透过枝叶洒向丁达尔光，随手一拍都是朋友圈的 C 位大片。

旋落下，叶尖尖好像戳进了你的心里。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当中的芦苇荡，雁飞过抖落细碎的光，将秋水打着旋落下，叶尖尖好像戳进了你的心里。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当中的芦苇荡，雁飞过抖落细碎的光，将秋水染成琥珀色，在你的心里荡起了阵阵涟漪，也荡进了秋日的小意温柔。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宜春。

赏九峰山养心谷的天空之境，镜面倒映漫山红叶与蓝天白云，仿佛站在丘陵之上。攀至北国小黄山的南岔仙翁山，远眺小兴安岭的重峦叠嶂，秋色染透，带来森林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风情。打卡金祖峰景区，脚下是万丈沟壑，眼前是五花山色，会当凌绝顶的壮阔之心油然而生。金山石景更是名不虚传，上兴安塔观伊春城秋日全景，城在林中，秋暖万家，感受着山水人城和谐共生的生动诠释。到了夜里，我们入住在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的森林木屋太空舱，漫天繁星仿佛触手可及，晨起被日出云海漫过五华山巅的景色唤醒，捕捉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极致视觉彩蛋。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伊春。在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五花山的观光篇，让我们一起的观秋景，赏五花山色。为大家来推荐的目的地有北部森林观光廊道、乌代公路、机场网红公路、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南岔仙翁山景区、金祖峰景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金山鹿苑。

在这里，我们诚挚地邀请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宜春，走进我们的宜春，在小兴安岭的五花山间漫步，看层林尽染，在乌带公路上自驾驰骋，赏一路风景，在温泉民宿里仰望星空，共享静谧时光，尽情感受。欢迎你来到森林里的家。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绍兴安岭腹地有一座城市，那里山美水美，人更美。集市的吆喝热情似火，爽朗的笑声传遍每一个角落。这是哪儿的人呢？这是浪漫有趣的伊春人。林中漫步，偶遇可爱的松鼠，为生活增添了一份情趣。饶有情趣的伊春人享受着春日好时光，徜徉在花的海洋里，细听耳边阵阵微风，细品大自然的韵味。

夏季是活力的代表，沿河岸漂流戏水，晴空下赏花拍照，清凉一下，尽情地绽放生命之美。盛夏时分，除了感受林间凉爽，伊春人也喜欢在绿荫角落、青葱山下，谋划出心中净土，畅想精彩未来。除了大朋友，小朋友的生活同样是多姿多彩，与可爱的小鹿亲密互动，在阳光下肆意奔跑，看他们天真无邪的笑容，那是童年时光最好的印记。丰收时节，勤劳的伊春人民采摘着清脆甘甜的浆果，在五花山色中捕捞着肥美鲜鱼，欢天喜地，乐在其中。皑皑白雪纷飞踏至，冬季就此拉开序幕。你认为快乐就变少了吗？当然不会。

挡不住伊春人对生活的热爱。清晨集市里处处贩卖着人间烟火气，鸡鸭鱼肉、水果蔬菜、干条粮油，生活的本味都在这里。

暮色遇群山，墨色读芳华，在静谧的山下感受到美在山中，美在人间。浓浓的东北情，地道的伊春味，在森林里的家寻找你向往的生活吧。

哈尔滨工程大学。春华秋实，万物始出。哈尔滨工程大学，春华秋实，万物始春而成于秋。金秋的校园处处皆美景，校园上空的那一抹颜色，那春而成于秋。金秋的校园处处皆美景，校园上空的那一抹颜色，那么的湛蓝纯青。又是一年秋，漫步在黑龙江大学的校园里，倾听着星音袅袅，一直浅墨，绘不尽万千风景。当你走进了东北林业大学时，你会感受到忽然觉得树树深红初浅出，不知何时秋风已染黄绿叶，瞧见落叶才知已然

东北农业大学的秋是收获的季节，同春一样可爱，夏一样热情，冬一样迷人。在秋的天空当中，你会感受到哈尔滨理工大学那一团团白云好像躺好的羊毛慢慢地漂浮着。在这个金桂飘香丹枫浸染的时节，让我们共赏哈尔滨师范大学的魅力秋景，放慢脚步，留心观察，美好的事物都在身边。

0: 若心怀明媚，花草树木均可入诗，云烟雨雪都可入画，走在哈尔滨商业大学的路上均是风景。在那个不经意之间，你我皆未曾面识，看过此刻的风景，尽在哈尔滨商业大学。
1: 人生路上拨开迷雾，迈出坚实的脚步。
0: 秋天风，秋天夜，秋天的色调，秋天的阳光，构成了哈尔滨医科大学一幅绝妙的秋景之图。当微凉的秋风翻过这一季浮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明媚静美的秋天如女子头上的一朵温润而璀璨的枕头，既有色彩，也有温婉的姿态。

秋风总会吹得湖水微荡，泛起的涟漪谱成了一首斑驳的诗。在东北石油大学里，你会发现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这样的时间，当暖阳与秋季相碰而发出，便是光影的绚丽。

黑龙江科技大学。秋风穿过杂乱的脚步，穿过图书馆，躲在黑科技学子的书页里，轻轻地笑弯了腰。当这个秋季你来到哈尔滨音乐学院，你会发现秋风与音乐相遇，一切方知美好已至。音乐抚人心，秋景更动人，漫步在哈尔滨音乐学院会让你幸福感爆棚。

人间最美是清秋，这里的秋醇厚柔弱，这里的秋是岁月里的温柔与美丽，这是繁华深处的殷实与坦然，这就是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秋天。

金秋的阳光，温馨恬静，微风和煦轻柔，白云蓝天飘逸。来到佳木斯大学，这一切你都能拥有。树树皆秋色，山山为落晖。当盛夏已成记忆，秋风习习，落叶簌簌，风雨夜演奏起了齐齐哈尔大学的专属乐曲，温暖而动听。牡丹江师范学院的初秋总是那么的温柔可人，阳光正好，微风正好，一片落叶渲染了秋色。朋友们，在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走进的是黑龙江高小秋景。谁是你眼中最美呢？秋日傍晚，只有浅浅的霞光燃烧着慢慢落下的灰暗，在黄昏落日当中，独坐树下凝视天边的那一场盛大的烟扰。漫步在这些高校里，你是否曾经幻想过就这样把时间凝固，永远停留在最美好的学生时代？

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分享一位旅游博主带娃旅游的心得，让我们共同来感受的就是他的一些分享。他在文章中写道，每次发了带孩子出去玩的照片，评论区总有人问，孩子这么小，带出去玩，他能记住什么？不是白花钱吗？以前我也纠结过这个问题，可当我带娃旅行了几十次，看着他一点一滴的变化，我才发现那些你以为他记不住的东西，其实都长成了他的骨子里的见识和底气。旅行就是最好的课堂，而且这门课书本和补习班永远教不了。在路上学会了和别人相处。第一次带孩子去云南，坐的是绿皮火车，对面的铺位是一位藏族奶奶，操着一不太流利的普通话，从包里掏出了自己做的糌粑递给孩子。孩子有点怕生，缩在我身后不敢接，我示意他没关系，他犹豫了一下接过来，说了声谢谢。后来两个人越聊越开心，奶奶教了他念了几句藏语，他教奶奶说你好和我爱你。从那以后，孩子出门再也不怕生人了。在新疆的民宿里，他能跟老板家的哈萨克族小朋友们一起的追羊群，在厦门的海边，他能和陌生的小朋友们一起的搭沙子城堡，在桂林的竹筏上，他能跟船工大爷聊一路的天儿。旅行教会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很大，人有很多种活法，但善意是一样的，学会和不一样的人相处，比考100分更重要。

在自然里，他学会了观察和好奇。带他去山里徒步，他蹲在路边看一只毛毛虫爬了整整20分钟，兴奋地喊我：“妈妈，你看，它有好多只脚，走起来像波浪一样。”带他去海边，他追着浪花舞，后来安静地蹲在沙滩上，用小树枝在退潮后的沙子上画出密密麻麻的图案。他说这是大海的密码。带他去草原，他躺在草地上看云，说云朵一会儿像大象，一会儿像冰淇淋，一会儿像一匹马拖着另一个云朵。这些画面是课本里没有的，补习班教不了的。旅行的路上，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百科全书，每一片叶子，每一朵云，每一粒沙子都是活的教材。一个对世界保持好奇的孩子，永远不会觉得生活无趣。

在困难中学会了适应和坚韧。带孩子旅行不可能一路顺风顺水，去的时候天气不好，网红景点关门了，他撅着嘴不高兴。我蹲下来跟他说，那我们换个玩法好不好？后来我们在

民宿的屋檐下听了一下午的雨，他数着雨滴从瓦片滑落的节奏，说是像在下打鼓。从那以后，行程被打乱了，他也不闹，会说：“那我们就计划 B 吧。”赶早班机的时候，凌晨4点被我从床上拽起来，他虽然困得直打哈欠，但还是自己背着小小的行李包，跟着我一路上没有一句抱怨。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我是大孩子了，我要帮妈妈分担。走山路的时候，他自己爬上去摔了一跤，爬起来拍拍灰继续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哭出声。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那个我总觉得需要保护的小孩已经在路上悄悄长大了。旅行教会他的第三件事，人生不会总按计划来，但每一次意外都是一次成长。

在风景里，他读懂了世界的广阔。带他去看海，他第一次见到一望无际的蓝色。站在沙滩上愣了好久，回头跟我说，妈妈，海比我想象的大好多好多。带他去看雪山，他仰起头看了半天，问我，山上面有神仙吗？带他去看沙漠，他捧起了一把沙子让他从指缝里流走，说道，原来沙漠里的沙子是这样的，和小区里沙坑里的不一样。他可能还不太会表达，但我能感觉到他的世界正在一点点变大。以前他觉得全世界就是家和学校，后来他知道了，在很远的地方，有海，有雪山，有沙漠，有草原，有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生活。世界很大，他很渺小，但他可以去慢慢的去看，去感受。一个看过山川湖海的孩子，心胸不会狭窄到哪里去。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一同来分享的是一位旅游博主他带娃旅游的心得。带娃旅行也许是最好的早教，孩子们记不住风景，但是我们相信他会长成风景。他在文章的最后他说，不指望他记住每一段旅程的每一个细节，但他相信那些看过的风景、遇到的人、经历过的事情会在他的生命里留下痕迹，而他会更勇敢、更包容、更懂得珍惜，也会对这个世界永远保持着好奇心。朋友们，这大概就是带娃旅行最大的意义吧，不是让他记住什么，而是让他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韦东，欢迎收听 FM 98.5 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西北风小于3级。

0: 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1: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0: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1: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0: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8月28号晚，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的领奖台上，外卖诗人王继斌凭诗集《地处飞行》成为鲁迅文学奖史上首位斩获诗歌的外卖员。同样获奖的还有一个常年扎根地址钻大一线，来自山野矿区的钻工诗人张二棍。把目光从领奖台移向整份获奖名单，不难发现，写作身份、文本表达、理论阐释、新大众文艺拔节生长的脉络，正在本届鲁迅文学奖的多个维度里清晰显现。长久以来，劳动者往往是文学叙事里的他者，而今天他们自己拿起了笔。外卖骑手在等餐的间隙里记下见闻，火车司机在驾驶室时敲下诗句，建筑工人用安全日志的背面写诗。在阅文集团等创作平台上，仅外卖骑手写作者就有6100多人，货车与网约车司机写作者超过4000人，更多没有被纳入平台统计的保安、保洁员、乡村教师，也在各自的生活中默默书写。当大众成为书写者，文字挣脱书斋的想象，扎根于亲身踏足的现实土地，他们以亲历者的视角萃取生活现场粗粝鲜活的质感，成为当下文学生态里富有活力的基层力量。王继斌的诗写暴雨天打滑的电动车轮，写座楼楼下递餐的道谢，深夜路灯下拉长的身影，他用朴素的文字记录下骑手群体日复一日的奔忙与温热。张二棍的诗行里则是另一番天地，北方旷野风雪笼罩的荒岭，山路上负重前行的赶路人，田埂上沉默不语的石匠，他以同行者的姿态与山野间的每一个

0: 狰狞并肩而坐。鲜活的民间创作实践同时催生出与之同频共振的理论思考，获得文学理论评论奖的老者歌曲史新大众文艺和文学精神的重构便是代表，作者着金跳出传统框架，将素人写作等数字时代的文艺新形态纳入研究视野，并发出叩问。当普通劳动者也拿起笔抒发心声，文学的边界是不是应当被重新审视？这本书接续延安文艺扎根民间的精神传统，立足大文学观，关照各类新兴文化现象，也反映出主流文学界正在调整评判标尺，接纳数字时代多元的文艺实践。从个体自发书写到奖项认可、理论跟进，新大众文艺正走向整体被看见、被研究、被扶持的新阶段。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创作者与全新的文艺实践，正是新时代新文化气象的生动表征。日常的奔忙未曾磨灭心中热爱，普通人借由书写亦可绽放独有光芒。当更多来自生活现场的生命经验汇入文学长河，中国文学的版图终将生长出更加扎实、更鲜活的根系与脉络。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8: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9: 交广关注。
0: 南昌县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抗影资源，持续提升城市休闲、生态景观、住宿服务等配套设施，推动抗影旅居产品从基础落脚向住的舒心迭代升级，全方位优化游客旅居体验，推动旅居品质提档升级。为持续擦亮森林康养旅居名片，南岔县扎实推进城市生态休闲空间提质工程，有序实施玉阳湖公园维修改造、木栈道休闲空间升级项目，持续优化步道休息功能，努力打造舒适的休闲观景环境。同时高标准推进街角绿地、口袋公园建设，通过科学搭配乔木、灌木、花卉、草坪等绿植，丰富植被层次，提升绿色覆盖率，构建多维度立体化全覆盖的城市绿化体系。在城中重点路段精细化开展绿化栽植作业，同步配套建设景观亭、休闲步道、健身器材、儿童娱乐区等便民设施，实现生态绿化和便民服务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城区人居颜值和旅居舒适度。在街区业态和住宿品质升级方面，南岔县精准发力，多点突破，稳步推进城区步行

迎接升级改造，构建宜居宜游宜购的城市休闲新格局。梧桐镇精品民宿以砖石瓦木为主题，建筑错落有致，古韵十足，完整保留了乡村原生风貌和质朴韵味。民宿区域同步完善道路硬化、绿化亮化，游客接待中心、红砖文化广场等配套设施，软硬件服务全面升级，充分满足游客的康养旅居需求。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寂寞。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经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 29.2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平陆运河开展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中消协发布净水器消费提示，净水器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功效，凡是宣称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均属虚假宣传。

下面请听省内新闻。9月2号，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到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哈尔滨市公安局调研督导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部署要求，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在省委政法委，许勤了解省扫黑办和工作专班运行等情况，强调各级扫黑办要统筹调度，加强线索会商研办，做好分类流转和闭环管理，健全督导检查工作机制，协调督促行业部门加强常态监管、动态整治，着力铲除黑恶违法犯罪滋生土壤。在省公安厅和哈尔滨市公安局，许勤了解涉黑涉恶线索核查、案办侦办等情况，强调公安机关要在专项斗争中挺应担当，强化多警种协同，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精准摸排、深入取证、准确定位，依法严厉打击，形成高压震慑，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许勤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扫黑除恶领导小组要牵头抓种，统筹协调工作，专班要集中力量攻坚推进，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联动，各级媒体要加强宣传，形成声势，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成效，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最后关注一下我市的新闻。9月2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武市供销社部分涉属企业调研供销社系统改革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根农业农村，聚焦主责主业，深化综合改革，强化机制创新，扎实推动全市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财春市金宝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岳方江详细了解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和废弃润滑油回收处置、废弃食用菌包资源化利用等情况。他强调，发展再生资源产业是供销系统赴绿色发展、助力无废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充分发挥供销社组织网络优势，持续健全城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靠前服务、定点收集、规范运营，左右废弃润滑油、食用菌包回收利用业务，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在黑龙江工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粤方将详细了解农资供应、无人机飞访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开展情况。他强调，要立足一村，辐射周边服务三农，健全农资供应、农技指导、农机作业等综合服务体系，锚定规模化、专业化方向，不断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量。要以社有企业为龙头，以基层社和各类为农服务中心为节点，加快构建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网络，不断拓宽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面。在伊春供销商贸流通综合体，粤方将来到伊春礼物旗舰店、供销便民超市、森林食品体验中心，实地查看商贸综合体运营现状，详细了解商品种类、经营模式和市场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伊春特色资源，丰富优质产品供给，严把商品质量关，深化产销对接，拓宽营销渠道，努力打造特色消费新场景。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定期开展安全巡查，坚决消除风险隐患，确保商贸综合体安全有序运营。在市级公务仓改造项目现场，粤方将实地查看项目规划设计，详细了解资产归集、统筹调配和运营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科学优化公务仓功能布局，高标准推进改造建设，完善资产接收、保管、处置全流程管理制度，要构建线上虚拟仓加线下实体仓运行模式，抓好数据管理平台建设，实现闲置资产信息共享、高效调配、循环利用，充分发挥公务仓平台效能，推动公共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让资产发挥最大效应。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

0: 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

0: 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欢迎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秦牧的作品《仙人掌》。
2: 仙人掌，嘿，这真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奇特的植物。在盆栽里的仙人掌，它的坚韧的性格已经够使人吃惊了。有水，缺水，天热，天冷，它都不在乎。它那翡翠似的、长满硬刺的掌状茎一直向上伸着，像叠罗汉似的，一片绿色的手掌上面又长出一小片来，重重叠叠，以这个姿势矫健地挺立着。无论天气怎样抗旱，别的盆栽植物都已垂下了头，它却总是生机勃勃的凌空直上。对于生活环境，似乎它从来就不讲究，任尔什么翘起的泥土，它一扎下了根，似乎就在快乐地叫喊道：这地方好得很，你就瞧我在这里繁荣生长吧。它变身是刺，什么野兽都别想侵犯它，什么害虫都别想蔑视它。一片绿色的仙人掌折断跌到地面了，你以为它枯死了？不，它用它的身体内的养分又培育出另一片青春焕发的小仙人掌来，这才真叫做落地生根呢。这么雄赳赳的带刺的植物，谁料得到它们却开着鲜艳的花朵？有些仙人掌的花美丽极了，各国的国花，有梅花，有莲花，有玫瑰，有百合。你可想得到，在那遥远的历史上抗暴英雄辈出的墨西哥，国花却是仙人掌。历代的人们在歌颂松柏的坚贞、梅竹的节操、莲花的傲世污泥、梨菊的勇斗西风。我想仙人掌尤其应该享有人们的赞美。有时对着栽培在盆里的仙人掌，凝视着他们那生机蓬勃、玉树临风的样子，一些这样的诗句不由得飞掠过我的心头。暗绿色的仙人掌，奇异的仙人掌，仿佛是童话世界里的形象，从生命摇篮里长出雄健的躯干，轻快地对着敲土和太阳。日子不管怎样干旱，他心里总流淌着清泉，沙土不管怎样敲击，他总是一张微笑的脸庞，热气不管怎样猛烈，它偏能舒展着美丽的花瓣。那带刺的大手仿佛总在摇摆，我不相信困难能够压死倔强的生命。仙人掌所以具有如此神奇的生命力，懂得一点植物知识的人都知道，他们的老家原本处于沙漠地带，在沙漠那样生活困难的环境里，酷热严寒、飞沙走石、厉害的抗旱、凶恶的暴风，日日夜夜、千年万代地锻炼着仙人掌。经过这样长期的自然的选择，仙人掌终于锻炼出现了这样一种使普通植物为之相形失色的倔强性格和卓特风貌。要不是这样，

0: 老早就会被消灭掉。像其他好些古代植物似的，人们只能够在化石里找到它们的踪迹了。在仙人掌的老家，譬如在墨西哥这类地方，野生的仙人掌可以长到一两丈高，就像大树一样。在我国，云南和广东海南岛等地，仙人掌野生时也状貌惊人。我到过海南岛以南一些国防前哨的岛屿上，那里的仙人掌在海滩上长得竟像堆成小丘一般，什么地方它都可以长。甚至在岩石间的沙砌里，在树桩的腐木间，它们都长得欣欣向荣。这是一种黄褐色、掌形扩大的、针刺像钢针般锋利的仙人掌，结着琵琶大小、成熟时变成紫红色的美味果实。看到在海水浸灌的地方，它们长得那样充满青春的活力，我就禁不住想起一切旅行记中关于仙人掌奇迹的种种描绘了。能够征服这些植物中的强者的，只有人类中的强者，这就是我们国防前哨的战士们。例如我所到过的一个小岛，东茂州吧，它和另一个小岛像海南岛的眼睛似的向前伸出，屹立在南海的茫茫波涛中。这岛屿的海滩上就是仙人掌密布的所在。但是据守卫海岛的战士们说，现在比较他们刚刚登陆的时候，仙人掌已经不知道被除掉了多少。10年前，他们从冰天雪地的东北来到这个一片暗绿色的海岛，当时这个岛屿上哪里有什么田园、房屋、牧场、道路呢？到处都是仙人掌，仙人掌。当初这个小岛原是去无人烟的，就是在今天，在可以登陆的沙滩以外，乱石纵横的沿岸地带，你仍然可以依稀看到一个保持着原始格调的热带岛屿的风貌。浩瀚无边的湛蓝的海洋，一道道波浪不断涌来，撞击在岩石上，发出天崩地裂的吼声，喷溅着雪白的泡沫。海蟹在石头缝里穿行，藤壶牡蛎密布在岩石上，海参在清澈的海水里蠕动，吐着青白色的粘液。在天空上，岩鹰正在滑翔。好一片天苍苍、海茫茫、辽阔空旷的景象。10年以前，全岛到处都是这样一派原始景色。日本侵略者曾经占据过这个小岛，他们败走的时候把水井填塞灭迹了，把码头炸毁了，留下了生着锈斑的大炮。整个岛屿都被仙人掌和一人多高的野草占据。所有人民战士刚登上这个岛屿的时候，就和登上一个原始荒岛一样。于是人和自然就展开了一场猛烈的搏斗。那曾经转战在松花江边，冒着-40度的酷寒追歼过敌人的部队，现在来到了热的岩石和草莽都在冒着青烟的荒凉小岛。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比仙人掌在千年万代中所遭遇的一切，也许还要困难得多。首先，他们得开辟草来，支起帐篷，和遍地蜿蜒爬行的毒蛇和蜈蚣周旋着。那时，他们走一段短短的路程，都要遇到好几条蛇。每天早上起身第一件事就是扑拍去被服上的毒虫。 南方的炎夏，摄氏寒暑表的水银柱上升到37度。你知道，在地理书籍上，摄氏33度就给称为酷热了。在这样的气候中，艰苦劳动不要说，最困难的是水。比金子还要宝贵的水，一点一滴都得从海南岛上运来。每四个人每天共用一面盆水，煮饭、炒菜、洗衣、洗澡，都靠它。在烈日如烤的时候，好些战士嘴唇都裂了，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却还在互相让水。在当时，你可以想见，让水比输血还需要更多的忘我精神呢。草房搭起来了，却又碰到了12级的台风。这样的台风一刮起来，携带着瓢泼大雨，真有海啸山崩的气势。大海像开水沸腾一样，扬起了几丈高的巨浪，草房子一座座像火柴盒般给刮到海里去了。战士们把雨布、雨衣、被子盖着武器，用毛巾包着整个头面，只露出了一对眼睛。他们露天围着树木坐着，泡在狂风暴雨中，就这样度过了日日夜夜。好几十个小时没有吃过一口食物，直到风势烧杀了，炊事员在军锅上面压上了石头倾注煤油生火，才勉强吃得成一顿饭。当晴朗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他们就忙着删除草莽，挖掘水井。在这到处暴露着岩石的小岛上，镐子大锤敲下去，碰到石块，往往火星飞溅，双手被震得发麻。一处地方找不到水源，就挖第二处，有时还挑灯夜战，气灯照着井口，周围站满战士，争着为打井的人传递工具和搬运泥土。水井一口一口地挖出来，于是就辟地种菜。但困难还多呢，井里出水不多，为了要淋好菜地，有些战士披星戴月就起身打水，使水井的利用率提到最高的限度。就是这样，海岛给一天天的建设起来了。渐渐的，整齐坚固的营房建筑起来了，大礼堂也有了。他们从海南岛运来了椰子树苗，开辟了一条椰荫大道。战士们又进一步美化起营房的环境来。在他们的努力下，大陆各地寄来了木麻黄、凤凰树的树种，美人蕉、四季花、百日红、鸡冠花的花籽，这一切全给种起来了。他们还买了山羊、鸽子和鸡鸭的种苗，繁殖起来。山羊在这个没有天敌、不可能逃逸他去的小岛上生长得很快，除去被家菜吃掉的不算，几年来已经从起初的寥寥几只繁殖到几百只了。战士们又从海里摸起了色彩瑰丽、玲珑可爱的石花，堆起了小岛的模型，成为岛上花园里的一项独特的艺术品。当我们访问这个小岛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生机蓬勃的美丽的地方了。在直通岛心的林荫大道的入口处，有一个牌楼矗立着，上面题有海上家园4个字。战士们远离家园，就以海岛作为家园。他们离开亲人，但是全国人民都是他们的亲人。你想想吧，当你和这样的人物踏过还残存着一簇簇仙人掌的海滩地带，听着惊涛拍岸的声音， 也听着他们叙述十年来开发守卫海岛的经历，在一路回到被花木簇拥着的营房中去时，你心中怎能不充满感愤的激情呢？在最初解放的日子里，帝国主义的军舰时常在靠近这一带的公海游弋，有时还放肆地窜进我们的海疆来。现在我们这些海防前线的阵地里，大炮正对着海面，战士们正日日夜夜地监视着海洋。敌人如果敢来侵犯，整个海洋都会沸腾起来。这些在地图上人们还没有见到的岛屿，全都会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最猛烈的火焰的。我们这些访问者踏上这些原本仙人掌丛生的土地上，尚且感到这么巨大的激动。想想那些北战南征一直从黑龙江来到这里的军官和战士们，那些亲手参加过开辟岛屿的英雄们，他们经历过风暴、饥渴、困顿、辛劳，一手把荒凉的小岛变成战士家园，他们自己的感动更有多大。当小伦来到这里，拉起有人来了的信号的时候，怪不得岛上的主人是那样的高兴，总是疾步从山上赶到海滩，并且老是爱和客人做长夜谈了。怪不得有些战士退役，兄弟们送他们到海滩，本来整天笑嘻嘻的汉子却禁不住淌下惜别的泪水了。坐船的和站在海水里的相对遥望，一直到看不见为止，这是战斗的同志的感情。有一些地方你访问过一次，你就会一辈子牢牢记住它。这些小小的岛屿就是这样的地方，一个这样荒凉的小岛可以发生这样的变化，祖国还有哪一寸土地不能建成乐园呢？我始终忘不了离开海岛那天早晨的情景。初升的太阳在湛蓝的海面上镀上一层璀璨的色彩，看着海水冲击着岩石，岩石屹立不动，看着亲爱的军官和战士们站在海滩上，那里正漫生着一簇簇仙人掌。我想起了坚强、勇敢、无畏、魄力这样一串的字眼。如果我们以物喻人，可以形容某些人具有松树的风格、海洋的怀抱的话，何尝不可以加上一笔，形容有一种人具有仙人掌的性格呢？信仰和锻炼使多少人变成了无坚不摧的英雄，就正像千年万代大自然的锻炼使地球出现了仙人掌这么一种植物似的。一别之后，我总是忘不了那墨绿色的岛屿，那簇生着仙人掌的海滩，那迎着海风微笑屹立着的战士们坚毅的形象。仙人掌，嘿，这真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奇特的植物。在盆栽里的仙人掌，它的坚韧的性格已经够使人吃惊了。有水、缺水、天热、天冷，它都不在乎。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2: 倒掉吧，
4: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
15: 幸会，
14: 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4: 可不可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21: 女人结婚，继子嫌其丑陋，不肯叫妈。
22: 她不愿意叫妈呀，就先叫姨，以后什么时候想叫了再叫。
21: 一场车祸夺去丈夫生命，留下巨额债务。
22: 你这处处为她着想啊，你拿她当亲生儿子看，可她这么对你吗？
21: 面对沉重家庭负担，女人选择承担还是逃避？面对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她又将做出怎样惊人的举动？丑娘。
22: 冬天呢是格外的寒冷，但是在东北的小山村，一户农家院却热闹非凡。院门外贴起了大红的喜字，院里呢也搭起了宴客的喜棚。这是村民邢宝刚第二次娶亲了。邢宝刚的前一任妻子呢叫赵美华，是个美人，可惜啊身体不好，结婚好几年都没怀上娃娃。后来好不容易有了，这分娩的时候却出现了大出血，抢救了一天一夜呀，人也没救过来。邢宝刚有了儿子，却没了老婆，一个黑壮的汉子眨眼间身体整个瘦得脱了相。一个大男人自己带着娃娃怎么办呀？ 这很快就有媒人上门来给他提起。

0: 拼了，可这邢宝刚是一概也不看。没办法，邢宝刚的爹妈只好帮着儿子照料起了新生的娃娃。他们给娃娃起了个名字叫石头，希望他身体结结实实的。转眼间四年过去了，这爹妈看着邢宝刚情绪好了点，找了个机会委婉地跟邢宝刚说，这一个人过下去可不是个办法，还得再找一个，孩子没娘可不行啊。
1: 看着爹妈这几年来为了帮自己照顾孩子吃了不少苦，邢宝刚心里十分过意不去，于是他终于点头同意了。
0: 这回媒人介绍的姑娘叫刘玉英，媒人说这刘玉英啊，为人勤快朴实，家里的活无论是田里地里的养鸡还是种菜，样样都是一把好手，就是有一样啊，这姑娘长得丑，这都28了还没找到婆家呢。媒人说别人家的姑娘一听说邢宝刚结过婚还带着个娃娃都不同意，可这刘玉英却说邢宝刚对着过世的妻子有情有义，是个好男人，他愿意嫁给他，和他一块儿照顾孩子。一番话说的邢宝刚心里暖暖的，他觉得这好不好看没什么，心眼儿好，能对他的孩子好，这是最重要的。就这样刘玉英过门了。真像媒人说的这样，这刘玉英干起活来可真是一把好手，不但能够和邢宝刚一块下地种钱，这家里里里外外的更是操持的干干净净。这一切都让邢宝刚感觉到了久违的幸福。最让他觉得欣慰的是刘玉英对他的儿子石头的好。本来呢，这刘玉英自己是头婚，按照政策是可以再要一个孩子的，可刘玉英却说家里有石头就够了，这石头从小了没了亲娘，怪可怜的，如果再要一个的话，有亲有疏，让孩子受了委屈。这刘玉英对石头的好，孩子却并不领情，无论这邢宝刚怎么哄怎么吓唬，这石头就是不愿意叫刘玉英一声妈妈。这一天邻居婶婶看着旁边没人，叫着石头过来问他为什么不喜欢刘玉英，孩子吭哧了半天就说出了一句话，他长得丑。这句话呀，正被在灶房做饭的刘玉英听见，刘玉英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谁说小孩子不知道美丑啊，就连小娃娃也知道想要个漂亮的妈妈呀。这天晚上邢宝刚回来了，听说了这件事儿，他抓过石头就要打，刘玉英赶紧拦了下来，他对邢宝刚说，孩子还小，他哪懂那么多呀，大了就好了，他不愿意叫妈呀，就先叫姨，以后什么时候想叫了再叫。这一声姨，石头一叫就是十几年，一直也没改过来。除了这小小的遗憾，刘玉英和邢宝刚结婚之后的日子还是很甜美的，两个人一块儿下地干活，靠着辛苦的劳动啊，很快就赚了点钱，手头有了点钱，两个人又盖了几间大棚，种起了绿色蔬菜，日子越过越好，家里也盖上了新瓦房。日子过好了，邢宝刚的心思也活泛了，他跟刘玉英商量啊，说想买一台小货车，一方面呢可以给家里呢往城里送送菜，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干点零活赚点钱。这邢宝刚平时啊喜欢喝两盅，刘玉英担心他酒后开车不安全，说什么也不同意，可是经不住邢宝刚的软磨硬泡，他跟刘玉英保证他以后啊一定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啊不开车，最后刘玉英还是同意了。2005年的春节，两个人把小货车开回了家。
1: 刘玉英原以为这台小货车能够给家庭带来更加幸福的生活，可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台小货车带来的竟是一场噩梦。
0: 2005年的4月，邢宝刚开着新买来的小货车到邻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临走的时候他一再和刘玉英保证这次去啊肯定不喝酒，没想到这喜宴之上，邢宝刚一高兴又喝起来，这一喝就没少喝。回来的路上醉醺醺的邢宝刚开着小货车就跟一台面包车迎面撞上了，这一下邢宝刚是当场重伤，抢救无效，当天晚上就走了。而对面的那台面包车里，司机和乘客是两死一伤。根据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邢宝刚酒后驾驶，在会车的时候判断失误，应当负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根据当年的交通事故赔偿标准，邢宝刚一共需要赔偿死者家属和伤者37万元。37万呐，刘玉玲来说可是一笔巨款。她强忍着悲痛，卖了家里的小货车，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东挪西。

0: 界一共只凑齐了18万，还有19万怎么办呢？刘玉英没有一点办法。这交通事故的赔偿刘玉英给不上，受害人家属找上门来，村里的邻居们听说了，都来帮着刘玉英打气撑腰。这邻居们呢，劝着受害人家属说，这邢宝刚交通事故造成了对方的两死一伤，确实是邢宝刚的责任，可是这人都没了。这刘玉英为了支付赔偿，是倾家荡产的拿出了18万元，这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已经是极限了。可这受害人的心里也是一肚子的委屈，这要不是你邢宝刚酒后驾驶，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儿？现在人没了，钱你还不给。就这样，受害人吵，村里的村民也吵，眼看着两伙人就要打起来，刘玉英赶紧上前拦了下来。他对受害人的家里人说，这人死债不烂，他刘玉英在，一定会把这笔钱给上。他跟人家说，说你们给我10天时间，我就是磕头作揖也一定把这笔钱给你们借来。这大话说出去了，凑钱可没那么容易。刘玉英是挨家挨户的哀求和借，眼看着日子就要到了，这刘玉英只凑出了11万元，一咬牙，他把前两年刚盖好的大瓦房卖了8万块，这才凑齐了19万。石头好像在一夜之间长大了，他对刘玉英说，他不上学了，以后他跟刘玉英一块儿赚钱给家里还债。可刘玉英却死活也不同意，他对石头说，让石头不用管这些事儿，只要安心读书就好，好好的准备今年的高考。听说刘玉英还要供石头上大学，刘玉英的哥哥刘玉才急了，他找到了妹妹说，这现在供一个大学生得多少钱呢？你们家里这个情况，你还让他上大学，赶紧让他早点工作，这还能帮着家里分分忧啊。刘玉英却摇摇头，他说，这孩子要真考不上也就算了，可这石头的成绩啊，这县里头都是数一数二的，肯定能考上啊，我怎么能因为他爸不在了就不让孩子上学了。这刘玉才说，你这处处为他着想啊，你拿他当亲生儿子看，可他这么对你吗？这么多年他连一声妈都没叫过你，你这是何苦啊。刘玉英也急了，他说，我不管他叫不叫妈，我就是他妈，我这当妈的供孩子上学，这叫天经地义，我不供那是犯法的。那么到底这刘玉英和石头之间在死之后还有没有关系？这刘玉英有没有义务供石头上大学呢？我们呢还是看一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首先啊，根据我国婚姻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这继父和继母跟由他们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啊，要适用法律关于亲生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的规定。也就是说，在今天的案例中，这刘玉英虽然不是石头的亲生母亲，但当他跟邢宝刚结婚之后，石头已经由他抚养和教育，在法律上他和石头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啊，就是亲生母亲和亲生儿子的关系。那么作为石头的母亲，刘玉英是有保证石头受教育的这个权利的义务的。那么这受教育是怎么理解呢？难道说这刘玉英就一定要供着石头上大学才能算是履行了要保证孩子受教育权利的义务吗？这里面呢，我们要了解一个新的概念，叫做义务教育。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条规定，这未成年人的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应当保证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应当使未成年人在法定年龄的时候能够接受义务教育并且完成义务教育。那么什么叫做义务教育呢？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第2条的规定，我国实行的是9年制义务教育，也就是说小学和初中是属于国家保障的强制必须接受的义务教育的范围。那么高中和大学虽然也属于是正常的教育训练，但它呢并不属于9年制义务教育的范围。这孩子初中毕业之后能不能读高中，能不能读大学，一方面要取决于自己的学习成绩，另一方面也要取决于家里的经济条件。在今天的案例中，这石头虽然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家里的经济条件呢，确实不足以支持他去进行大学的教育。这种情况下，如果刘玉英不继续供石头上大学，在法律上也是可以的。
1: 虽然在法律上并没有义务供石头上大学，但是为了孩子的前途着想，刘玉英还是坚持要供石头完成学业。
0: 他跟石头说，家里的事儿不用他管，他只管准备好今年的高考，考上大学就是对邢宝刚最大的安慰。为了让孩子放心，他骗石头说，家

0: 欠的账啊早就还清了，当初呢卖房子的钱已经够还债了。这石头可是真争气，在当年的高考中，石头硬是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省城一所名牌大学的建筑系。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拿到的那天，刘义英带着石头到邢宝刚的坟前上了一炷香。他对邢宝刚说，宝刚啊，孩子考上大学了，你放心吧，我虽不是他亲妈，但我绝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的。看着两鬓苍白的刘玉英，石头想想这些年刘玉英像亲生母亲一样爱着自己，忍不住落下眼泪。他向刘玉英保证，到了学校他一定好好学习，将来要让刘玉英过上好日子。母子两个在邢宝刚的坟前是抱头痛哭。石头上大学走了，这一走就是四年。这四年里，刘玉英为了还债，一个人起早贪黑的在地里忙活着。为了省钱，刘玉英不舍得雇人，什么累活都自己扛着。他的辛苦石头看在眼里，每到假期他总是早早的赶回来帮着刘玉英干活，脏活累活石头总是抢着干。每天从地里回来，石头还会烧上一壶热水让刘玉英烫烫脚。看到那个任性的娃娃现在居然这么懂事，刘玉英心里感到无比的安慰。一晃四年过去了，石头大学毕业了。他毕业之后在省城一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公司找了一份设计师的工作。终于熬出头来的刘玉英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这一年春节石头要回来了，刘玉才和妹妹商量，这回无论如何也得告诉石头家里的事儿了，孩子长大了，该是他给家里担担担子的时候。刘玉英犹豫着点了点头。腊月二十八，石头回来了。不过这次啊，他可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和他一块儿回来的还有一个漂亮姑娘。石头说这个姑娘叫陈旭，他们两个是大学同学，现在两个人都留在省城了，他们想今年十月份结婚。这石头居然偷偷摸摸的找了一个媳妇，马上就要结婚了，这让刘玉英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他赶紧杀了一只下蛋的老母鸡，张罗了一桌小菜，又请来了自己的哥哥嫂嫂，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吃了一顿团圆饭。几杯酒下肚啊，这哥哥刘玉才看着长大成人的石头忍不住满脸的泪水。他端起一杯酒对石头说，石头啊，你可算是长大了，这些年你不容易啊，为了你好好上学，你这家里的事儿啊都没告诉你。刘玉英一看呢，这哥哥是打算当着陈旭的面说家里这欠账的事儿，他赶紧打岔，他说，哥，这个大过年的咱不说这事儿啊。刘玉才却不干，他摇摇头说，妹子，我是你亲哥呀，这事儿我不说谁能替你说呀。转过头他对石头说，石头啊，当年你爸出事的时候，家里一共赔了人家三十几万呢，你姨他卖了房子，这还外面借着十多万呢，这些年呢为了怕耽误你学习，你姨什么都不让告诉你，现在你大了，该是你为家里啊分分忧的时候了。这石头听着这番话是一愣啊，这刘玉英明明跟自己说这卖了房子的钱已经够还债了，难道这是骗自己的？他赶紧问刘玉才，舅舅啊，我们家这还欠着人家多少钱呢？刘玉才说，多少？这几年你妈为了供你上大学赚的钱都给你寄走了，这省吃俭用的才还上人家一万块，现在这外头还欠着十万块呢。听着这石头和舅舅的对话，坐在一边的陈旭这脸色是越来越难看。刘玉英看见了，赶紧拦住了石头和刘玉才，你们两个别说了啊，石头啊，你别担心，这家里的债啊有我呢，不用你们管，你们呢放心结你们的婚，这个婚事啊我一定给你们操办好，不会让你们为难的。刘宇才一看的妹妹不但不和石头说家里欠钱的事儿，居然又把儿子结婚的事揽在了身上，他是气不打一处来，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说，行啊啊，你这是欠了他们老邢家了是不是？这邢宝刚死了，你不但卖了房子帮他还债，你还供他儿子上大学，现在你还要把他的婚事揽下来，你有这么大的本事我可帮不了你。说完这刘玉才一扭身摔门就走了。
1: 得知真相的石头既吃惊又感动，继母为了自己能够安心读书，甘愿

0: 自承担着家里的债，如今自己学成归来，
1: 咱们结婚的时候你家里能帮多少忙，可是这笔债你可不能再扛起来了。可石头却说，这笔债是我爸当年欠的呀，这现在我姨为了我这么多年都一个人扛着，我这心里够不过意的了，现在我知道了，怎么能眼看着不管啊。小旭有点生气了，他说，这钱又不是你借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当年你爸去世的时候你一分钱遗产也没有，这就可以了，现在没有再让你还的道理，这以后咱们条件要是好了，你要愿意帮家里一下我不反对，可现在咱们买房子结婚都要钱，咱没这个能力啊。石头也急了，说，没这能力可以想办法，你怎么能说跟我没关系呢，这父债子还这天经地义啊。两个人为了这还债的事儿是吵个不停。那么到底这石头对于邢宝刚当年交通肇事时所欠下的10万元债务有没有偿还的义务呢？我们还是看一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继承法第33条第一款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如何理解这条法律呢？它有几个原则。首先第一条啊，这继承人需不需要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这要取决于儿子有没有放弃对于父亲遗产的继承，如果他放弃继承的，那是不需要清偿债务的。第二点呢，如果说儿子没有放弃对于父亲遗产的继承，他要继承遗产，这清偿债务呢也不是无限度的，是应当以他继承到的遗产为限。当然法律也规定了，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继承人自愿偿还的法律并不禁止。那么在我们今天的故事中，这邢宝刚当年确有遗产，可是为了还债呀，当时所有的财产都变卖了，这种情况下石头并没有继承到邢宝刚的遗产，那么所谓的父债子还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作为石头依法是没有清偿邢宝刚当年所欠债务的义务。
0: 石头依法并没有义务清偿父亲当年所欠债务，但是刘玉英却自愿承担了这笔债务，成为了债务人。那么石头是否愿意帮助继母偿还所欠下的这10万元借款呢？
1: 第二天一早，陈旭赌气走了，留下石头一个人黑着脸坐在那儿，半天也不说话。这刘玉英看着心疼，上前去劝石头：“石头啊，人家姑娘说的有道理啊，人家没嫌咱家穷，不让咱家买房子，不让咱家出彩礼，人家就是不想背上咱家这债，这是人之常情啊，你赶紧去把小旭给我找回来。”这石头坐在那一动也不动，刘玉英急了，站起身来穿上棉袄就要往外走。你不去哈，你不去我去，妈你也别去。说着石头一把拉住了刘玉英。妈，刘玉英听着愣了，她回头看着石头，你叫我什么？石头拉着刘玉英的手说，妈，我叫你妈，其实我早就应该叫你这声妈的，只是这么多年叫惯姨了，这改口啊有点不好意思。本来这次是打算在结婚的时候我跟媳妇儿一块儿给您改口的，可现在这媳妇儿也没了，还是我先叫吧。这么多年呢，终于等来了这声妈，这让刘玉英的心里是暖和和的。可是啊，这石头说媳妇儿没了，这让刘玉英着急极了。她跟石头说，你知道媳妇儿没了你不还赶紧找去，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去了。我跟你说啊，这要是耽误了你的婚事，我可怎么跟你爸交代呀。这石头一把扯住了刘玉英，妈您不能去，您要是去了是我没法跟我爸交代，这婚呢迟早是要结的。这小旭呢现在是一时生气，回头啊他会想明白的，如果他要连这个道理都想不明白，这个姑娘啊也不是个好媳妇儿，咱们不要。刘玉英搓着手懊恼地说，这怎么不是好媳妇儿啊，这小旭长得多漂亮啊。石头摇摇头说，妈我不是小孩子了，这漂不漂亮啊可不能光看脸蛋儿。这一年的过年，石头待到初五就着急走了，他跟刘玉英说他得赶回单位去早点上班。石头这一走一整年都没回来，刘玉英惦记的打了好几次电话，可在电话里石头总是说工作忙让刘玉英放心。好不容易盼到年关到了，这石头终于回来。

0: 还债去做苦工了吧。这刘玉英看到了钱居然哭了出来，这让石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赶紧问刘玉英怎么了。可当他听明白了刘玉英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石头啊是忍不住笑出声来。他告诉刘玉英，这一年呢，单位做了一个大的招标项目，是一个建筑工程的设计，这石头自己做的设计图纸啊，由于构思新颖中标了，再加上石头自己平时攒下的工资，整整是4万块钱。石头搂着刘玉英的肩膀说，妈，您儿子现在出息了，您花了那么大的力气供我上大学，这书啊咱不能白念，您就放心吧，以后啊我一定能让你过上好日子。看到石头居然这么出息，刘玉英高兴极了，可是他又忍不住的难过，他拉着石头的手说，孩子，你有本事妈高兴，可是妈对不起你呀，这要不是这个家拖累了你，现在你跟小旭都该结婚了呀，是妈耽误了你。石头笑了，他对刘玉英说，妈没耽误，我跟小旭早就和好了，你这么对我好，这么多年来像亲妈一样的待我，支撑着这个家，我要是对你都不能回报，那我跟小旭结了婚，我能对他好吗？这个道理啊小旭他能想明白，我们两个说好了，再过两年等家里的债还上了我们就结婚，您就等着抱孙子吧。这儿子出息了，媳妇儿也回来了，刘玉英的心里啊是乐开了花，她一边笑着一边擦着自己眼角的泪水，这圆圆的泪珠啊里面满满的都是幸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

0: 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年以来，路径油热度持续攀升，铁路部门紧密对接市场需求，不断优化运力配置，提升服务品质，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旅客感受鲜活立体的当代中国。今年8月20号起，2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精准调配运力，做好服务保障。张家界西站根据预售和外籍旅游团队抵离情况，动态调整人员布岗，及时反馈客流变化，协调运力。海口车务段主动对接各大旅行社，全程协助规范办理团体票预订、信息核验等相关手续，全力保障团队旅客购票高效便捷，出行顺畅。聚焦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持续优化服务细节，在售票窗口、服务台增设双语赴港，配备翻译设备，升级金融服务，有效破解旅客语言不通、支付不便等出行难题。在站车打造非遗文化展示等特色场景，进一步营造温馨和谐的旅行环境，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为推动旅客流量向文旅消费流量转化，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有效拉动文旅消费。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主动对接当地文旅部门，积极参与入境旅行推介活动，大力推广陕西特色文旅资源，通过发放旅游套票、景区优惠券等方式，拓宽境外客源渠道。中国铁路昆明集团有限公司精心

搭建省内环线加跨境出行加特色定制的多元旅游列车矩阵，全力推动路径稳旅向慢停留深体验高品质转型。

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了解到，试运期间，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超1400万人次，日均22.6万人次，同比增幅超12.8%。在暑运市场热度的助力下，截至9月2号，首都机场今年累计旅客吞吐量已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6天。数据显示，今年8月，首都机场单月旅客吞吐量达719.5万人次，日均超23.2万人次；国际及地区旅客量达到187.8万人次，日均超过6万人次，创2022年以来的新高。目前，首都机场航线网络已经覆盖全球57个国家的217个航点。试运期间新开通威尼斯、比什凯克航线。9月4号即将开通至布加勒斯特、萨格勒布的全国独飞航线。10月26号还将新开通雷克雅诺克航点，为旅客提供丰富的出行选择。暑期国内市场方面，传统干线的目的地稳增，热门旅游目的地爆发，成都、深圳等传统干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增幅均在15%以上，是暑期国内航线市场的主力航线。贵阳、南昌、青岛等热门旅游城市航线客流增幅在30%以上，成为暑期市场的强力增长点。国际及地区市场方面，跨境出行需求稳步释放，暑期首都机场往返俄罗斯、土耳其、比利时、波兰等国家的客流量快速增长，同比增幅超过50%。

9月1号10时30分，随着新建天津至潍坊高铁滨州站东营南站开始长轨铺设，京潍高铁全面进入了铺轨阶段。京潍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沪辅助通道、沿海通道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北起天津滨海站，南接济青高铁潍坊北站，正线全长34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滨州站、东营南站、潍坊北站等10座客运车站，全线铺轨长度768公里，铺设有闸道栅28组，无闸道栅114组。京潍高铁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区域高速铁路骨干网络，滨州、东营、潍坊等沿线重点城市，打通京津沪高铁辅助通道和沿海高铁通道互联互通关键节点，对优化全国高速铁路网布局，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山东半岛城市群融合互通，推动沿线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近日，一趟大米集装箱班列从安徽阜阳谢桥站发出，经海门站中转，后由通海港下水后，顺利发往福建漳州港。这是长三角铁路新开辟的又一条粮食铁水联运一单制通道。皖北地区作为全国主要的粮食主产区，每年大量的粮食需要运往两广地区。去年四月份起，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开行首趟粮食铁水联运一单制班列，后经铁路运抵江苏启东吕四站后，无缝对接水运，直达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实现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箱到底，一次结算。粮食企业只需要一次性缴费下单，即可享受运输、储存、装卸等全流程物流服务。当前正值秋粮外运高峰期，在此前开行基础上，该局集团公司打通皖北站点经海门站，由南通港通海港口下水至华南地区的又一条全新的铁水联运通道。同时，他们在原有发运站点基础上，新增管内阜阳北、蚌埠、巢湖矶等多个发运站点，多点布局，全域发力，进一步织密区域铁水联运物流网络，大幅提升内陆货物通江达海的集散能力。本次一单制产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升级，运营模式更多元化灵活，打破了原有固定班列开行限制，创新实现天天班、零散发、整列开的弹性运营模式。新通道全程衔接顺畅，中转高效，大幅缩短货物周转时长，提升物流运输效率。目前安徽地区已经常态化运营10条铁水联运一单制精品专线。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6: 用心
3: 能看见，
6: 能看见。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老先衰，而是一种心态上的衰老。心态上的衰老也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幸福指数，所以也要进行干预和调整哦。
1: 天气雷达和空气雷达在现代军事中的重要应用。地气雷达一直是军事防空体系中的中坚力量，特别是在反隐身飞机和反巡航导弹领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飞机的设计者们就一直在思考如何使飞机避开雷达的探测。隐身飞机是通过特殊的外形设计和材料，使得雷达回波的强度大幅降低，从而难以被监测。然而，随着米波反隐身雷达的出现，这一局面发生了变化。米波雷达通过发射较长的电磁波，能够有效地探测到隐身飞机。对于巡航导弹来说，巡航导弹以其超低空、掠地、掠海飞行的特性，使其难以被传统的雷达所探测。然而，现代相控阵雷达通过其强大的探测半径和快速的扫描能力，能够迅速地搜索并且识别大范围的空中目标。这种雷达技术在探测和拦截巡航导弹方面具有重要的优势，为防空系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除了地气雷达之外，空气雷达在现代军事的侦察和观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机载雷达的应用十分广泛，其航空对地侦察能力展示了在现代战争中的巨大潜力。机载雷达能够对地面军事部署进行高精度的侦察，高分辨率可达0.1米，这意味着它可以清晰地看到地面上的微小目标，比如停机坪上的空军直升机。这种高分辨成像能力使得空气雷达在战场侦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21世纪的新需求推动了军用雷达技术的蓬勃发展，不论是地基雷达的反隐身飞机、反巡航导弹应用，还是空基雷达、天基雷达在对地侦察和观测中的突破，雷达技术的进步都为现代军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军事雷达将继续在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 上次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万物生长靠太阳的道理，到了深海就不灵了？太阳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能量来源，它普照大地，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机勃勃，万物繁盛。太阳光的直接利用者，当属已经在地球上生息繁衍了20多亿年的绿色植物。这些绿色的生命，有的体型巨大，在地球表面形成繁茂的森林，有的却十分微小，遨游在蓝色海洋的透光层中。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能够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并制造出有机质。这些绿色植物可为地球上的动物所食用，构成地球食物链的基础。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地球失去了阳光的照射，绿色植物将因无法进行光合作用而迈向死亡，动物也将因食物缺乏而消失殆尽，整个地球将呈现一片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的景象。由此看来，万物生长靠太阳似乎是自然界牢不可破的金科玉律。但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按照万物生长靠太阳的理论推测，在阳光照射不到的深海海底，由于没有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应该是一片冰冷、寂静的生命荒漠。可令人惊讶的是，科学家却在漆黑的深海海底发现了一些十分奇特的生物群落。这里虽然没有太阳光的照射，但生命的繁衍却丝毫不受影响。各种类型的海底生物竞相争奇斗艳，形成了另一种世外桃源般的生命绿洲。很显然，这里的生命并不需要太阳光，它们的生息繁衍也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毫无关联。那么，为什么看似普遍适用的万物生长靠太阳的道理，到了深海就不起作用了呢？原来，地球上有两种能量可以支撑生命活动，

种是来自地球外部的能量，即太阳能。它们通过太阳光的形式到达地球。地球上绿色植物的生长就是依靠这种能量。另一种支撑生命活动的能量则来自地球内部。这些能量由地球内部物质的化学反应产生，同样可以被生命所吸收利用。在深海热液喷口和冷泉喷口附近，生活着大量可以从化学反应中捕获能量的微生物。科学家将它们称为化能自养微生物。它们有的喜欢吃甲烷，有的偏爱吃氢气，有的则喜好金属离子。千万别小看海底微生物的这些怪癖，它们可是微生物得以填饱肚子、茁壮生长的秘诀呢。化能自养微生物的大量繁殖，为深海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从而在深海形成了完全不依靠太阳光的独特生物群落。

一位婆婆不愿意开空调，导致孕妇儿媳中暑，被送入 ICU 紧急抢救，险些闹出人命。网友表示，进 ICU 抢救的

比电费贵吗？相信这位婆婆在主观意愿上没有想让儿媳妇中暑的想法，更多的还是生活理念积累下的习惯，认为空调成天运转浪费电，而为了省钱宁愿人受点罪，天气热没关系，熬一熬就过去了。过往还有不少类似的案例。安徽70多岁的老太平时节省惯了，为省电只开个小风扇，导致出现乏力发热的症状。急诊科医生说，幸亏及时就诊，不然恐怕会影响生命安全。为了省钱不开空调，武汉58岁独居男子三伏天硬生生把自己50%重度中暑，因热射病导致急性肾衰竭。如果开空调是有利于健康的消暑选择，那么来回答老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空调和电风扇开哪个好？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超过35摄氏度的天气不要使用电扇，因为皮肤汗水被带走会加剧中暑，尤其是老年人。专家祝叶华介绍，这是因为在非常炎热且干燥的环境中，电风扇会变身为电吹风，高于人体体温的热气非但不能降低体温缓解心脏压力，反而会增加患热相关病甚至死于中暑的风险。因此高温天气下到底应该使用风扇还是空调，应该考虑整体气候条件，不仅仅是温度，湿度也要考虑在内。国内特别是南方大部分地区夏季温度基本都超过了35%，不使用空调似乎也不太现实。来回答老人们最关心的第二个问题，空调到底该开多少度才最省电？专家给出了两个科学建议。首先，空调开到26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都是可以的。网络上普遍存在一个说法，认为空调最佳温度是26摄氏度，但如果要细究起来，空调开多少度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因为人凉快的感觉比较主观，需要考虑室内外环境的温度、湿度、墙体导热、日光照射、室内的动态变化等情况，因此调整到让自己比较舒适的温度即可。第二，把空调的温度设高一点确实更省电。我们都知道空调是个电老虎，本身就很费电，而且温度设定的越低越费电，但耗电量到底改变了多少呢？根据2015年对广东茂名某房间空调器实测研究发现，空调设定温度如果由26摄氏度降低到25摄氏度，耗电量会上升47.89%。如果空调设定温度从27摄氏度降低到25摄氏度，那么耗电量将会暴增134.35%，也就是耗电量乘以2还要再加一点。如果室内面积较大，可以将空调和风扇搭配起来使用，适当把空调温度调高一点，同时搭配电风扇使用，可以加快室内冷空气的循环，使冷气分布得更加均匀，营造更舒适的制冷效果，还能起到省电的作用。另外，空调的空气过滤网需要经常清洗，尤其是柜式空调机，它的过滤网接近地面，吸入灰尘的机会比挂壁机大得多。在使用空调的季节，应该隔几周清洗一次空调过滤网，水洗以后要晾干。湿的过滤网可能导致机器内翅片和盘管受潮结构，既降低机器的性能又增加耗电。室外机使用3年左右后，应请专业空调维修人员彻底清洗一次。实验证明，过滤网清洗后风速提高1.5倍，如果2周清洗一次可节电约5%，而使用1年都不清洗会浪费25%的电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2: 西门吹雪。

0: 为大侠，侠之名者人也。
1: 西门春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2: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0: 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谁知道自己的母亲有多么痛苦？许多年来，有几次被约稿写自己的母亲，我没有写，因为我很难过，也很觉为难。我的母亲的一生过得太痛苦了。她的名字最初是董玉兰，后来似乎将玉改成了钟灵毓秀的玉，再后来改成了董敏。她出生在1912年，比民国小一岁。他个子不高，眼睛不大，眼珠灵活而且光芒四射。他是河北沧州市沧县人，曾在沧州市第二中学就学，后来在北京似乎还旁听过北京大学的预科。解放后，他一直担任小学教员，他的受教育程度应该不低于高中毕业。他写起信来语言极其生动活泼，平常也算善于辞令。他生活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年代，他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喜欢一张口就讲谢冰心、黄鲁隐、秋瑾、丁玲，乃至一直讲到宋氏姐妹。但是他很悲哀，因为小时候缠过足，是后来放开的，这样的女子的脚被不嘲笑的称之为解放脚。她的最大悲哀是婚姻。我父亲是思想上的新派，议论上的激进派，行动上的无奈，既无计可施，一筹莫展派。至少从我的童年五六岁时开始，我的父亲就一直想摆脱这个婚姻。为此，母亲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她想尽了一切办法追求对于摆脱的摆脱，即想办法灭绝父亲的等同于她认为是杀人的离婚念头。所有这一些悲哀的与令人发疯的经验，我都写到《活动辨人行》里了。有了这部长篇小说以后，再写母亲的一生，我觉得太残酷，太艰难，太令我无地自容。我的母亲的一生，怀着对旧中国、旧社会的深仇大恨，怀着对我的父亲王锦帝的愤懑，与极度的被轻辱、被伤害、被欺骗的痛楚。他也做过不少伤害父亲，而且于己无益、对不起他人，我要说是愚蠢的事。我不能再写下去了。1950年，在我的对新社会的完全信赖的高调宣传影响下，母亲同意与父亲离婚。1983年，在再婚后没有得到任何快乐。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

艾乐的父亲去世时，母亲的反应则是父亲的死亡是为社会除了遗憾，我只有恨。而母亲在活到80岁以后，多次对我讲，她的一生的痛苦是知道了封建社会的不仁不义不好，却只能承担着旧社会放在她身上的一切不公平不快乐。她说，步入没有五四运动，没有新文化思想的胡乱启蒙，启蒙给他带来的只有撕肝裂肺的痛苦。遇到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硬是没有一点办法，没有一点认真的回应。我的马列主义、人道主义、启蒙主义、现代与后现代主义完全用不上。我想劝他不要与谢呀、宋呀的比，我找不着真正有道理的理由。我知道他与我们大家一样，他也只能生存一生，没有第二次。我没有能改善他的状态，没有能给他以真正的安慰，没有能与他做到真正的有深度的沟通，我没有办法再写下去。于是我只能写一点零碎。大约我5岁的时候，有一次家里吃芝麻酱面条，给我的那一碗是母亲拌的，可能她多放了醋，我吃了一口，酸得我大哭起来。母亲的脸上出现了抱歉的表情，一面好言好语地哄慰着我，一面往面碗里放一些黄瓜条什么的菜码与芝麻酱，仍然不好吃，我仍然哭泣不止。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哭泣给母亲带来的不安与自责的表情。我太不懂事了，我后来一直后悔。1951年，要不就是1952年，我在北京市第3区做团的工作，是我帮助母亲找到了小学教师的工作。这是我母亲的一生中，我为她做的一件较有意义的好事。数年后，有一天她晚上回家回得比较晚，我问她为什么这样晚，她兴奋地说，我入党了。其实她原来只是得到了通知，去听了一堂党课。不太久之后，我的事情出来了，她黯然失色，再没有上述的亢奋与喜悦了。记得到了50年代后期，母亲与我的姊妹有一次小事的口角，越说越急，她被说成地主出身，受到了致命一击，面红耳赤，痛不欲生。后来众子女都来为她平反，发布公告，匪夷所思地细说她的阶级出身，经查属于小孩阶级，一指她一喜一怒，幼稚可笑。他对此阶级定性十分满意，立马破涕为笑。还有一次，在家人处境极不愉快的情况下，他说自己睡眠良好，众孩子齐声称颂他的神经坚强如橡胶制成，他也大笑忘忧。但过了几个月后提起此话，他忽然愤怒起来，声明他不能接受神经的橡胶制造，说他声明他很痛苦，很不平，他的神经其实很脆弱，他需要的不是对坚强的歌颂，而是对他的痛苦的体贴。还能说什么呢？我对不起自己的母亲，我的母亲有灵，她如果看到现在有人以为重新拾起三字经弟子规就会天下大治，她将会说些什么呢？想起上一代人的经验，我不能不珍惜今天的一切。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几诗为别。去年秋天在太湖边，妻崔瑞芳病情不好，我含泪写了两首七律，其一

此身此世此心中，瑞草芳菲絮絮风，但对荒唐成一笑，长吟快垒意含情。何今恶浪同舟渡，有幸情辉携手行。忧患人生八百岁，朝云唱罢晚钟声。其二，京华何处是边疆，古路茫茫嫩断肠。我愿随君经百世，君宜与我走八方。伊犁绿谷情歌苦，拉萨金佛法号长。更喜遨游全世界，五洲净月是风光。此诗写完方很感动，我自觉文字尚欠火候，乃致电诗友王峰，请他帮助加工。他立马写了四首。其一，与君携手走天涯，水溢云城处处佳。雪域关山纷繁曲，边城落日洞湖家。晋祠曾现全难劳，沧海童真暮未花。半季光阴如此过，晚钟遗离半烟霞。他解释说，水溢云城是指我与方以海陆空访问了世界上许多国家与地区。晋祠句则是说到方在太原上大学时，我去看他，共游晋祠的不老泉。暮未花云云则是说我们对爱情的珍惜。其二，有沙发且烫头发，如此言辞如此佳。大铁锅飞达列阔，小青鱼也浪淘沙。出城侍卫曾称慕，见礼人情转饮茶。最爱天山明月满，云烟往事薄如纱。这首诗里说的是我们在新疆的文革经验。方曾被学校红卫兵攻击，为家有沙发并且烫头发。而我唱苏联歌曲遥远啊遥远时，把俄语的达列阔伊，也就是遥远，发音成大铁锅，以免有练修嫌疑。小青鱼是我常引用的克雷洛夫预言，一条小青鱼被控犯了天条，或罚是扔到水里去。说我在新疆与民众一起如鱼得水，这些典故皆出自我的自传文字。其三，游弋边城同往时，举家万里雪丝丝。偷亲笔砚书微意，立武先锄随大旗。厚道须眉多普卡，莫言巾帼少将旗。苍茫旧事陈千感，十六年间雅可惜。新疆的维吾尔农民称斗批改为多普卡，语出着作小说《虚掩的土屋小院》。其四，此身此世此心中，瑞草芳菲絮絮风，但对荒唐成一笑，深江感慨著双瞳。伊犁绿谷情真苦，瀚海胡杨树未空。我愿伴君千百世，主人敖共主人翁。此诗中王峰友多用了几句我的原诗，瀚海胡杨树未空句极有力。新疆人的说法，胡杨干枯百十年不死，死后百十年不倒，倒后百十年不朽不空。2012年3月3日，方终不知辞世。王峰闻讯又写了诗，有句曰：一世同行无尽远，半生多事又悲心，非常感人。而德国友人女诗人萨比尼·索摩凯普闻噩耗后，用英语写了三句短歌，自汉堡电传给我，一

0: 十分动人。短歌用的是日本的诗歌体例之一种，音节五七五七七，五句为一首。现役他的诗如下，诗题为春别怀瑞芳至王蒙。破晓迎晨曦，无有春日永归去，远方花园里梦魂萦绕此生事，悄然和睦自安息。含苞仍被雷，远方花朵未开时，冬春夏秋季四时轮回一叠替，花朵有梦亦如彼。春夜嫩凝重，或闻旷野天鹅唳，声声远方归，携来花园新讯息。无有远去长相忆。加拿大籍诗家叶嘉莹院士也有诗相赠，曰：记得相逢七载前，当时曾现好姻缘，何其比翼双飞鸟，长断才人谱断弦。我与瑞芳相爱六十年，婚姻五十五载，不才能历经磨难而阳光至今，全赖瑞芳。一旦离去，其悲何如？长歌荡哭，以诗为寄。刻骨铭心，有人情义，瑞云长空，方泽永济。呜呼，哀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放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增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

0: 撤，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春风又绿岭南村》第一集。
1: 你们知道深圳有个岭南村吗？它被大家美誉为天下第一村。你们看，村里宽广清洁的大马路上行驶着宝马奔驰，与两旁气根低垂的大榕树交相辉映。那边儿童游乐园、五星级酒店高高矗立。嘿，别忙，注意看旁边那座阅尽沧桑的客家人的围屋，它可是我们客家人自立自强奋斗历史的见证。哦，忘了自我介绍，我是岭南村现任书记张玉强。如此这般景象，你会说这里的村民该生活得怡然自得吧？不，俗话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岭南村也不例外。这不，今天一大早就有人给我出了个难题。
2: 黄金城要动工了，
3: 这些人拿个仪器皮尺，又是量又是照的，看样子真的是要拆黄金城了。
2: 是啊，这不能不能拆。
4: 哟，荣伯，出院了。
5: 出院了。听说要拆黄金城，我挡不住，这事儿我得管。哎，哪个拿皮尺的，别聊了。
6: 这位大伯，你是谁啊？
7: 他呀，是我们岭南村的阿荣伯，出了名的管家伯。
4: 哎呦，阿喜说的对，岭南村的什么事他都要管，比张书记管得都快。
5: 阿喜，管叔伯，哎呦，你们不是不知道，黄金城谁家不是年年分红十几万呢？那可是我们岭南村的摇钱树。再说了，黄金城是老支书孙清黎带着全村人一锹一镐建起来的，说拆就拆啊，不行。
7: 荣伯，现在生意冷清了，我赞成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8: 我给阿喜点赞，大家都看到了，珠宝加工生意啊越来越清淡，有不少摊主都要求退租金了。玉强书记啊，要用这块地搞高新产业园区，好事情嘛。
7: 对呀，好事情啊。
5: 黄金城是我们岭南村老一辈人的念想啊，要拆那也得老书记先点头。哎，你们都别凉了，没听见呢？
6: 我说这老人家跟我闹什么，有本事找你们书记张玉强说理去啊。
9: 说曹操，谁来了？
10: 我来了。
4: 张玉强书记来了。
5: 张书记，你来的正好啊，我想问一问你，为什么要拆这黄金城啊？这可是当初请李老书记带我们建起来的，现在是我们村民的命根子，我不同意拆。
9: 荣伯，拆黄金城是经过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哦，对了，开大会的时候您还在住院呢。哎，荣伯，您的病好了吗？
5: 好了。
9: 荣伯，不知者不为罪，现在我单独给您讲讲。您也知道，早年孙支书带着大家在祖祖辈辈种番薯的地面上建起了黄金城，引进来好多外地企业家租我们的厂房，岭南村才有了富裕的生活。按您的话说，过去是种地，现在是种房子，是这样讲吗？
5: 是的呀，要想富吃房租嘛，还要你强仔说吗？
8: 哎呀，荣伯，你还没听人家张书记说的后半截话呢，商家要是都跑路了，我们还靠什么活呀？
11: 张书记，哎，
5: 谁说都跑路了？哎，你们看，做珠宝生意的几个老板都过来了。
9: 你们找我啊？
11: 哎呀，张书记啊，哎，真是不好意思啊。

0: 我们珠宝加工的订单是越来越少了，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窘境了。我们想
1: 要、啥不好意思啊，把话说明白了吧，我们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了。
0: 就是啊。
2: 哦，就是想退租是吗？好，那咱们好聚好散。马上我就过去为你们办手续。
0: 哎呀，谢谢谢谢啊。
3: 你看这怎么了？
4: 等等，强仔，这拆了旧庙建新庙，这和尚请不来怎么办呢？
2: 荣伯，来我们村考察的企业是一波又一波，可人家一看没有现代化的科技园区，转头就走。拆黄金城为什么？就是栽棵根深叶茂的梧桐树，引来会下金蛋的金凤凰。
5: 是啊，荣伯，建高新科技园，这可是棵大摇钱树啊。
6: 哎呦，那好啊，等摇钱树栽好了，我就抱住它使劲摇，摇的那金元宝啊哗哗的往下掉。
4: 翻手婆，小心把你的翻书脑袋砸破了。你们不知道，这黄金城是我们老一代人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呀，拆了我心疼的。
2: 您心疼我也心疼啊。荣伯，想当年岭南村穷得吃番薯叶，邻村修我们这里是压屎围，我老母亲穷得差一点逃到香港去。那些年岭南村有多凄凉啊。记得那年老支书孙庆礼咬破手指头写了血书，发誓要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带领全村人砸锅卖铁建起了这座黄金城。大家不仅吃饱穿暖，还能看病免费，人人都有工作岗位。我知道这有多不容易。
4: 就是啊，谁养的孩子谁不心疼啊。老支书现在肯定在家哗哗掉眼泪呢。
2: 哎，老支书可没那么心窄，他在村民代表大会上说了，说现在离美好生活还远呢，下一步岭南村的人得家家住上别墅。荣伯，你说这是不是更好啊？
5: 是啊，荣伯，到时候你就可以带着阿神登埃菲尔铁塔，逛莫斯科红场，来一场浪漫的旅游。
2: 对呀，荣伯，荣伯，您说对不对？
6: 哎呀，嘉荣，你去广州住院呐，不知道这全村呐都投票通过了，人家庆礼老支书啊都举手了，他说不破不立，黄金城坚决拆。
4: 这老支书同意了，我就没话说了。不过我要是没住院，这反对票也是要投的。
2: 荣伯，荣伯，你别走啊。
6: 哎呀，这个嘉荣啊，这倔脾气又上来了。
7: 哎呀，别管他，反正村民大会都通过了。
2: 哎，阿喜，别乱说，只要有一个村民想不通，那就是我的工作没做好。
5: 哎呀，
2: 其实啊，荣伯还不就是心疼他们老一辈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吗？我看这不是坏事，我相信荣伯会理解的。
5: 哎呀，
6: 是啊，
5: 这工作是不好做。
2: 好了，搞测量的那几位兄弟，
8: 在，
2: 继续你们的工作吧。一周之后跟业主们签订好协议，黄金城就明炮拆除。

黄金城拆了，下金蛋的窝筑好了，没金凤凰来可不行。之前我在德国、美国考察了好些高科技项目，最后筛选出世界最先进的生命抗体项目。回国后我又做了调研，知道清华大学方家淦教授领导的团队正在进行驼类生命抗体的研究，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抗癌药品。

0: 一旦研究成功，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市场前景也相当可观。如果把它引进到岭南村，获得的利润将是几何式的暴增。不能再迟疑了，我带着郑宏伟、陈阿喜又一次来到了清华大学。这个项目的领军生物学家方家干教授接待了我们。
1: 来，这边请。
2: 哎，好，谢谢，谢谢方教授在百忙之中抽时间见我们。
1: 我的助手说了，你这是第三次来。
2: 对，方教授不出面，我们还会第四次、第五次来拜访您。
3: 方教授，我们岭南村可不是你想象中的落后的小山村呢。
2: 哎，宏伟，谦虚点。
4: 哦，知道了。
2: 方教授，岭南村的情况我在发给您的电子邮件里介绍过了。方教授，今天我们来登门拜访，是请教驼类纳米抗体的进展情况。这个项目我在德国考察的时候专门研究过的。
1: 哦，你去德国考察过？
2: 是，方教授。
1: 哦，来这边，上楼梯。哦，
2: 哎，好。方教授，出国考察是我们的常态，把欧美国家先进的发展理念、科技前沿技术带回来融会贯通，这就是深圳的改革开放总是领先一步的因素。比如您研究的生命抗体，我去德国一家研究机构拜访过三次，这是一种检测和治疗肿瘤疾病的新型药物，目前进口价格高得离奇。
1: 哦，我们研究这个项目的目的啊，就是让国内的病患者可以使用国产的低廉的同类药品。哎，来来来，请进，请进。
2: 好，谢谢。
1: 坐坐坐坐，来坐下来谈吧。
2: 哎，好好。
1: 倒茶啊。
5: 哎，请用茶。
2: 啊，谢谢，谢谢。
1: 好，来，
2: 谢谢，
1: 喝茶，喝茶。
2: 方教授啊，刚才在实验室，您给我详尽的讲解了项目研究的进展情况，再次验证了这个项目广阔的前景。啊，这是我们的合作计划书。我们诚挚地发出邀请，请您和您的团队落户到我们岭南村。
1: 看来你真的是有备而来呀。不过张玉强先生，如果我把你的意图啊表述得更准确一些，那是不是让我们的团队来个大搬家，搬到你们岭南村去？
2: 是的，我相信深圳社区深化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会给您的项目插上腾飞的翅膀。
1: 啊，我很欣赏你的热情和勇气。我也知道岭南村是全国知名的农村改革典范村。
3: 是啊，方教授，我们已经规划好了高科技园区，我们会拿出最优惠的条件和贵团队合作的。
1: 小伙子，这个研究项目可是世界尖端的项目，它需要最苛刻的实验环境。
2: 深圳人能做到。我们岭南村与香港一河之隔，还有市委区委做坚强的后盾，如果把您的项目落在我们岭南村，他们会大力支持的。
1: 请不要打断我啊，年轻人。
2: 啊，对不起。
1: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项目啊，还需要一套和德国生命抗体研究室相媲美的实验设备。实话告诉你，已经有几位省市领导跟我接触过，他们都错误地认为啊，只要跟我们沾上光，就能够一本万利。哎，可遗憾的是啊，他们想得太简单喽。至于你们，把一个高科技项目落户在一个村落里，我不敢去冒这个风险啊。对不起，对不起，恐怕这次又要让你们失望而归了。
6: 这个，哎呀，强哥。没戏了，茶也喝了，人也见了，哎，走吧，
4: 强哥，走吧。
2: 都给我坐下。我张玉强左氏什么时候打过退堂鼓？
1: 到底是岭南村的年轻书记啊。不过年轻人应该知道进退啊。
2: 方教授，据我所知，您的项目目前资金十分短缺。
1: 哦，张先生的消息很灵通啊。

1: 错，我们现在是被资金问题所困扰，不过我正在积极申请。我们可以为您解决资金的短缺问题。你说什么？这可不是你中学时代实验室的瓶瓶罐罐，要知道，建一座国际化标准的实验楼啊，还需要有相应的配套设备。
2: 那要上亿的投入啊！我当然知道，但也请您相信我们岭南村有这个实力。我还知道，在您没看到我们的诚意之前，您不会答应跟我们合作。那好，我们先建楼，先引进设备，建好了再请您的团队进驻。啊，当然。
1: 建实验大楼和引进仪器是需要您的具体指导的。你要先投入，那你的条件是？
2: 我们可以先签个协议，我们保证在一年内完成所有前期准备工作。
1: 一年？
2: 嗯，
1: 你们能做到？
2: 能做到。
1: 我可是要去验收的，如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我是不会履行协议的。
2: 没问题。
3: 真的没问题，真的没问题。那好，我也来一个深圳速度，马上召开专家论证会，讨论你们的提议，你们也练习吧。好，
4: 好，好，好，好。哎呀，一年啊，我们能来得及吗？ 再说了，钱从哪儿来啊？哎呀，
5: 你这臭迹象！别忘了，我们岭南村有金融投资母基金做后盾，我们还可以申请到市里的风投资金。只要是项目好，钱还算问题吗？可动用村里的母基金，大家的分红就少了，这股东们能同意吗？哎呀，
6: 上次村委会上强哥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不是说好了第一内损失第外补吗？
3: 哦。
6: 啊，对对对，
3: 强哥的意思就是我们还有其他效益好的企业。
6: 哎，
3: 再说村里还有多年的公共积累，不是？
6: 对呀。
3: 不过，哎呀，你小子说话别吞吞吐吐的好不好？怪不得你追阿倩总是追不到手，见了人家一张嘴只会，哎，宏伟，这是两码事好不？
6: 我就是想啊，这事拿到股东大会上。
3: 大家担心投资失败怎么办？
6: 都嚷嚷什么？阿喜，
3: 哎，
6: 问你个问题啊，我们现在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让你倒着开行吗？
5: 那怎么可能啊？
6: 是啊，不可能。我们村的发展也是一样，既然现在已经开上了创新发展的和谐号，那就不能倒退，必须快速前进。
7: 阿喜，阿
8: 强书记都这么说了，他心里肯定是有底气了。好好开你的车。哎呀，
7: 阿妈，哎，强仔回来了，阿哥，正好，快过来吃饭。
8: 好，嗯。
7: 好香啊！妈，给我。阿妈，
8: 来，这只鸡腿您吃。
7: 哎呀，这块鸡腿呀，给秀珠吃吧。秀珠啊，嗯，你当个岭南医院的院长可是真操心呐，多吃点，补补身体啊。
9: 阿妈，
7: 还是阿妈疼我，阿哥就知道疼自己。
8: 嘿，我不疼你。嗯，我的好阿妹。
7: 忘了小时候你上学回来摔折了腿那回事了吗？没忘没忘，阿哥这是在跟我邀功请赏呢。哎，可是你也别忘了，嗯，你大学毕业后竞选村书记，我可是第一个赞成的。<笑>是啊，强仔说过，阿公没做完的事，我强仔接着做。你阿公啊，过世的时候。 连眼睛都闭不上啊！他说，为让村里的人过上好日子。<笑>

0: 心里难受啊。
1: 阿妈，
2: 阿公当年的故事告诉我们，做岭南村书记的担子重啊，带领岭南村的乡亲们过上好日子，那得一代一代接续啊。你要是在就好了。当年阿公已经是解放军的连长了，1949年夏天，解放军解放南湾的战斗之前，我阿公张水生因为熟悉地形，奉命配合大部队作战。唉，战斗虽然胜利了，可是阿公却身受重伤，当场昏迷不醒。好在吉人自有天相，我阿公最终还是挺了过来。
3: 解放以后啊，你阿公本来能留在城里，可他还是回乡当了生产队长，抗洪修坝，放水插秧，他都走在前头。他常常跟大伙儿说啊，当年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为什么，就是让我们岭南村人人过上好日子。那些年有人受不了苦，过河逃了港，他就说乡亲们真的愿意背井离乡，还不是因为穷。说这话的时候，你阿公掉眼泪呀。他说我对不起乡亲们呢，直到临走前他还嘱咐新上任的孙庆黎支书，一定要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
2: 是啊，老支书也跟我说过阿公当年的嘱托，我要是不能让岭南村人过上更好的日子，阿公在天堂里都会责怪我。
3: 好了好了，强仔、哎、秀珠啊，
4: 哎，
3: 不说了啊，快吃饭吧，菜都凉了，吃
2: 吃饭。差点把正事忘了
3: 啊。
2: 阿妈
3: 啊，
2: 阿妹
4: 啊，
2: 有件事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3: 什么事啊？
2: 岭南村现在最最紧迫的就是转型升级，所以我又去了清华大学请凤凰落巢。
1: 阿哥
2: 啊，
1: 你跟我说过这个课题，我也查了一些资料，这个驼类纳米抗体项目目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这是个赚大钱的好项目啊。村民们不会反对吧？
2: 哎呀，关键是资金问题，要让这个项目在我们岭南村落户，我们需要建一座高标准的实验楼，引进德国最先进的全套实验设备，资金要上亿。
3: 上亿呀！哎呀，强仔呀，这要是赔了的话怎么和大伙交代呀？
2: 可岭南村的发展迫在眉睫呀，发展就得冒风险。
3: 可是这
2: 信心不一定是成功的保证，但一定是成功的开始，我得想办法说服大家。
3: 哎呀，就怕村民一时半会儿不理解呀。
1: 是呀、啊。
3: 哎
1: 哎，阿哥，
3: 你去哪儿啊？
1: 你去哪儿啊？
2: 脑子里有点乱，我出去走走。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春风又绿岭南村第一集，谢谢收听。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

0: 翠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0: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0: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0: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0: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在纳米布沙漠和大西洋冷水域之间，有一片白色的沙漠。葡萄牙海员把纳米比亚这条绵延的海岸线称为地狱海岸，现在叫做骷髅海岸。这条500千米长的海岸备受烈日煎熬，显得那么荒凉，却又异常美丽。1933年，瑞士飞行员诺尔从开普敦飞往伦敦，因飞机失事坠落在这个海岸附近。有一位记者指出，诺尔的骸骨终有一天会在骷髅海岸找到，骷髅海岸从此得名。虽然诺尔的遗体一直没有发现，但却给这个海岸留下了名字。从空中俯瞰，骷髅海岸是一大片褶痕斑驳的金色沙丘，是从大西洋向东北延伸至内陆的沙砾平原。沙丘之间闪闪发光的蜃景从沙漠岩石间升起，围绕着这些蜃景的是不断流动的沙丘，在风中发出隆隆的呼啸声。骷髅海岸沿岸充满危险，有交错的水流、八级大风、令人毛骨悚然的海雾和深海里参差不齐的暗礁，来往船只经常失事。1943年，在骷髅海岸沙滩上发现了12具无头骸骨横卧在一起，附近还有一具儿童骸骨。不远处有一块风雨侵拂的石板，上面有一段话：我正向北走，前往97千米外的一条河边，如有人看到这段话，照我说的方向走，神会帮助他。这段话写于1860年，至今没有人知道遇难者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遭劫而暴尸海岸的，为什么都掉了头颅。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传说东海之中有三座仙山，蓬莱、方丈、瀛洲。仙山上住着仙人，如果吃了他们炼制的仙药，人就能长生不老。秦始皇当上皇帝之后，非常恐惧有朝一日自己会死掉，他召集了许多术士为他炼制长生不老的丹丸。一个骑过来的术士徐福为秦始皇讲述了仙山的传说，秦始皇大喜，命工匠造了一艘大船，

载各种谷物种子，让徐福乘船出海寻访仙药。同行的还有500名童男、500名童女和各行各业的手工艺人。当然，徐福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秦始皇不久之后也暴病而亡。世上当然不会有仙山，徐福为什么要欺骗秦始皇率船出海呢？现在仍在渤海沿海一带流传的歌谣中说，徐福本是齐国一个古老民族首领的后裔，为了让族人免遭秦朝的残暴统治，才想出了这样的办法。从徐福所要求带上的工匠种子等来看，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史书也有记载，说徐福得平原广泽，指王不来，就是说他到了一个有平原和湖泊的地方，自立为王，再也不回来了。仙山在哪里呢？有人认为是台湾，有人认为是日本，更有甚者认为是美洲。大多数人更倾向于日本说，甚至认为日本传说中的开国皇帝神武天皇就是徐福。神武天皇所处时代与徐福相近，他建国处有平原和琵琶湖、远泽海两个大湖。他的遗物中据说发现了秦代的铜镜，至今日本国内还遗留着许多与徐福有关的名胜古迹。然而传说只是传说，人们始终没有发现确切的文献或文物能证明徐福的去处。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曾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秦汉时期我国的黄金库藏量十分丰富，黄金不仅是流通的主要货币，而且作为赏赐赠礼动辄成千上万，如著名的《吕氏春秋》中所记的一字千金的故事。但西汉之后，黄金突然退出流通领域，赏金之事也很少发生。那么多的黄金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认为东汉之后佛教传入中国，各地大兴佛寺，黄金被用来涂贴佛像，也就是所谓金身，或抄写经文。但当时佛教才刚刚传入，尚未取得稳固地位，不可能大规模使用黄金。再者，黄金消失似乎还在佛教传入之前。有人从字义上考证，认为古书中所说的金其实有两个意思，一是专指黄金，二是泛指各种金属。所以秦汉时所谓黄金实际上是黄铜。然而有学者指出，汉代金和铜的区别非常严格，黄金和铜钱是同时流通的两种货币，不可能混淆。又有人提出是因为对外贸易大量输出黄金所致。但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只可能输出商品换回黄金，而不是相反。还有一种说法是，黄金被当作陪葬品或积蓄埋藏于地下，经过战乱、天灾和时间流逝，逐渐被人遗忘。但是陪葬丰富的汉墓历来都是盗墓者的首选目标，这笔巨大财富肯定逃不过他们之手。而至今也没有在汉墓中发现大量黄金的记载，其他珍宝倒是不少。至于被遗忘的窟藏也不大可信，不可能所有藏金的线索都消失殆尽，不留一点蛛丝马迹。

淮阴侯韩信是秦末汉初的著名军事家，他在帮助刘邦建立汉王朝的战争中屡建奇功，是汉朝的开国元勋之一。可在汉朝刚刚坐稳江山的时候，他却被刘邦以谋反的罪名杀戮，并牵连全族人，这不由得让人为之叹息，同时又不免产生疑虑，韩信真的是谋逆之臣吗？他被杀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在汉朝人编写的史书《史记·汉书》里，无一例外地将其死因归于谋反，说他参与了汉初陈豨的叛乱，被人告发后，吕后与萧何将韩信骗入宫中诱杀。但是这一记载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和否定，人们认为韩信与陈豨素无交往，根本没有密谋谋反之事，而韩信被擒后未经审问便匆匆被杀，也十分令人生疑。因此很多人认为韩信是被驱杀的，还有很多人认为韩信之死是因为刘邦的猜忌。首先，韩信曾在刘邦被项羽围困向他求救时，趁机要挟刘邦立他为假王。刘邦虽然答应了他的请求，但实属被迫，可这件事却让刘邦对韩信产生了防范之心。其次，韩信曾经因朋友之意维护楚将钟离昧，背弃了刘邦的命令，虽然最后还是交出了朋友，但却无法抹杀刘邦对他的记恨。后来又有人密告他与叛军陈豨、李应外合，刘邦正好借此杀了他，达到自己铲除异姓诸侯、建立中央集权的目的。或许说韩信谋反只是一个适逢时机的借口而已。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0: 先发制人。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发动农民起义后，各地的人们都纷纷起来造反，想联合起来推翻秦朝的残暴统治。这时，项梁和他的侄子项羽因躲避战乱来到江苏。当时，江苏有个叫殷通的郡守，对项梁非常器重，他就决定去找项梁商量起义的事情。项梁大胆地说了自己对起义的看法：
1: 现在江苏一带已经有很多人起来反对秦朝的暴政了，从全国的形势看，秦朝一定会被推翻，如果谁先发动起义，谁就会占据有利的地位，从而制服那些后来起兵的人。与之相反，如果谁后起义，肯定会被他人制服。
0: 殷通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请求他说：
1: 您是楚国大将的后代，作战很有能力，我若是起兵反对秦朝的暴政，您愿意给我带兵吗？
0: 项梁一听要自己做殷通的部下，就很不情愿。项梁也看出殷通性格胆怯，难成大事，便十分机智地说：
1: 说到带兵打仗，我的侄子项羽比我强多了，您还是请他吧。
0: 说完，项梁就走出门外，悄悄地告诉项羽，让他准备好剑，一有机会就马上把殷通杀了。叔侄二人计划好后，就进去见殷通。项羽瞅准时机，一剑就把殷通杀了，收服了他的部下。当时的老百姓最痛恨秦朝的官吏，他们看见项羽敢杀秦朝的官吏，就纷纷投靠他。很快，项羽就组织了一支庞大的起义队伍，并且打出灭秦的旗号。项羽就是后来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楚霸王。当时，江苏郡守殷通闻听陈胜反秦后，之所以想拉项梁入伙反秦，除了因为项梁是楚国梁，性格豪爽，行侠仗义，结交了不少人，上至豪杰，下至乡里的偷鸡摸狗之徒，都是他的朋友。不是草莽不英雄，正是项梁这个好叔父教导有方，项羽这个草莽英雄才果断剑杀殷通，进而收容其部下，壮大起义队伍，最终成就西楚霸王的事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非得应急接种。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只要得过了水痘，哎，那就通常可以说就没有被传染的风险了，或者说只要得过了水痘，哎，那就没有必要再去接种疫苗了呢？
0: 这个确实是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张居正，明朝重臣、皇帝老师，历史上著名的改。

0: 革奖，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一举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的富庶强盛。然而他死后，皇帝却翻脸不认人，说自己的老师专权谋反，国家功臣一夜之间沦为社稷罪人，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局真相。
1: 在文武百官们眼里，日奖和经言是隆重的，也是非常值得期盼的。在小皇帝朱翊钧的眼里，他也是认真对待的。要说这朱翊钧非常有领悟力，有这么一次，张居正向他讲解地鉴图说，谈到宋仁宗不喜欢珍珠脂粉的事，小皇帝立刻回应道，国家的珍宝在于贤臣，把珠宝之类当作宝贝是没有益处的。张居正见他说的很有道理，便因势利导说道，英明的君主把五谷看得珍贵，把金玉看得低贱，因为五谷可以养人，所以说是珍贵的。金玉虽然价值连城，但是饥饿时不能吃，寒冷时不能穿，白白的浪费了老百姓的财物，没有使用价值。说到这儿呢，张居正还引用了尚书里的名言，不做无益害有益，不贵益物贱用物。他希望小皇帝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小皇帝马上领悟了，联系到宫廷内部的现象就做出了回应，说先生说的是，宫中妇女只喜欢化妆穿戴，逢年过节朕每次想要省下赏赐，宫中妇女都很有意见。朕就反问了一句，如今国库到底有多少积蓄呢？张居正听了非常感动，他说，皇上能够谈到这点，实在是国家的福气呀。小皇帝还说，前几天讲官说到秦始皇销毁兵器的事儿，朕倒是觉得连木棍都可以伤人，如果说为了避免战争，只是销毁兵器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张居正回答，治理国家讲究的是德政，要用它来巩固民心，天下的忧患往往出于防备之外。秦朝后来只是因为几个庶族造反，他们把木棍削尖了做兵器，用竹竿打出旗子，于是天下豪杰纷纷的响应，秦朝最终是灭亡了。所以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希望皇上您多多的留意。张居正看到小皇帝的视野一天天的开阔，学业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就向他提出建议，希望皇帝能够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张居正呢，就把一年来讲官们的讲义重新校对，编成了一本《大学》、一本《尚书》、一本《通鉴》，送给皇帝，让他经常温习功课。万历皇帝不仅经常阅读这些书，而且还建议连同地鉴图书一起公开出版。正是因为朱翊钧的这个建议，现在我们也可以在图书馆和书店看到张居正在当年给小皇帝编写的启蒙读物，可见这位皇帝老师的良苦用心。万历四年三月的某一天，在文华殿上，皇帝与张居正、张四维正在讨论《地鉴图说》里关于唐玄宗在勤政殿宴请安禄山的事情，君臣之间有了一场这样的对话。皇帝说，大殿的名字起得很好，勤政，可是唐玄宗并没有做到勤政，反而是贪图享乐，这是为什么呢？内阁次府张四维就解释说，唐玄宗在开元年间确实是勤于朝政，这才有了开元盛世的繁荣局面，到了天宝年间却只顾贪

图享乐，最后是导致了安史之乱，独乘长安陷落，自己逃亡到了四川。当初宰相张九龄就知道安禄山有反叛的迹象，想要找机会把他给处死，可是唐玄宗呢却听不进忠告。后来唐玄宗逃到了四川，这才想起了张九龄的先见之明，还派人到岭南去祭祀张九龄的坟墓。小皇帝听到这儿说，即使他这么做，后悔也来不及了。于是张居正就借题发挥，其实先不说前朝的事情，就说咱们的大明朝，世宗皇帝初年也是关心民生，重视农耕，可是到了后来却沉迷于修道之中，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勤政爱民了。看来张居正培养小皇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他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希望他能够始终如一，不要学唐玄宗。可惜呀，这神宗皇帝年轻时候表现还不错，到了晚年却荒于政事，和唐玄宗很像。所以历史学家总是感叹明朝的灭亡是从万历皇帝开始的。别看这会儿朱翊钧年纪小，却总是想要履行皇帝的职责。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对大臣们的无知妄言非常反感。早在隆庆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朱翊钧看到了广西道御史胡孝的奏书，很是恼怒。胡孝想建议皇帝遣散后宫宫女，可是迂腐的他居然拿星象变化来大做文章，说什么妖星出现在怡庆宫上空，显然是在谴责后宫的宫女太多，年老者不知所终，年少者心怀怨恨。为了避免灾祸的发生，皇帝呢应该是遣散宫女，凡是后宫中没有得到先帝宠幸的宫女，无论老少一律遣散出宫。光这么说还不够，这位胡大人还信口开河的以古讽今，讽刺小皇帝，这还了得呢。其实在十月初三夜里的确是有星象变化，那天晚上原本小小的星星突然变大变亮了，而且还发出了赤黄色的光。今天咱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种天文现象，而在几百年前的古代，这可就让大家心里忐忑不安了。张居正呢就向皇帝建议，督促朝廷内外官员反省，同时也让他转告太后，率领后宫嫔妃宫女一起来反省。皇帝呢还特意给礼部下了一道圣旨，让他们体会皇帝对上天敬畏的良苦用心。可是这个时候偏偏冒出了一个胡孝，把星象变化归罪于皇帝和后宫，这显然是在向皇帝叫板呢。当时你想想吧，这不是大胆妄言是什么呢？况且这个胡孝曾经对冯保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有所不满，小皇帝忍无可忍，第二天讲读完毕就把胡孝的奏书拿给张居正看，气呼呼地说，他这是在讽刺挖死谁呢？张居正呢认为这只是区区小事，不用计较，就轻描淡写地说，胡孝这个人本意只是为了释放宫女，有点借题发挥，说些狂妄的话，但是他心里并没有其他的意思，皇上还是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了。小皇帝这边怒气难消，他下令写了批示谴责胡孝，并且给了他一个革职为民的处分。两天之后，有一位言官上书就胡孝罢官一事批评皇帝说，皇上，言官因为言论而遭到罢黜，这不是良好的政令，而是不完善的政令啊。尽管这个言官的话

说的不错，可是这回小皇帝是下定决心了，他就是不收回成命。到了万历元年正月12日，言官冯时雨再次提起了这件事儿。他在奏书里提到了6件事情，其中有一件就是释幽怨。什么意思呢？就是要释放没有被先帝宠幸过的宫女出宫。这一点跟胡孝的建议是一样的。至于他在奏书里说的幼罪言，就是希望皇帝能够宽恕胡孝，重新的启用他。小皇帝对于冯时雨的另外4条建议表示赞许，却唯独对这2条建议表示不准。理由就是现在宫女不过1000余人，既要侍奉两宫太后，又要操持内宫杂物，人不够用，怎么能再遣散呢？关于宫女，小皇帝有他自己的看法，不容他人说三道四，特别是对于宫女的失职，处罚是非常严厉的。万历元年11月的一天，朱翊钧和张居正在文华殿谈到宫女张秋菊纵火事件。他说这个宫女她自以为是先帝府里的老人，一向放肆，圣母主张杖责50，朕以为此人罪不可赦，杖责30，发配到安乐堂去煎药。张居正对他的主张表示赞同，说圣母仁慈，不忍心伤害他，可是皇帝君临天下，如果不对罪人严加惩处，怎么能够统治天下百姓呢？小皇帝就说了，是啊，法律固然有宽大的一面，也有不应当宽大的另外一面。张居正深表赞同，他说当年诸葛亮曾经说，宫内与政府是一个整体，奖赏和惩罚，表扬和批评，原则是一样的，这正是皇上您表达的意思啊。看来小皇帝和张居正在依法治国这一点上是有共同语言的，这也为日后皇帝支持张居正按照综合明实、信赏必罚的原则实施新政提供了思想基础。人们常说新官上任3把火，更何况是做皇帝。朱翊钧毕竟还是个孩子，处理朝政一切都感到陌生，虽然他也想有一番作为，但是事事还要依赖内阁首辅张居正，所以对他是推崇备至，甚至有一些敬畏，从不直呼其名，开口张元辅，闭口张先生。事实上张居正是首辅兼帝师，是名副其实的先生，他也就以先生自居，尽心的辅导小皇帝处理朝政，大到朝廷用人，小到宫中开销，事无巨细都一一关照，而小皇帝呢也总是听从采纳。隆庆6年12月，春节快要到了，张居正在日讲结束之后向皇帝建议，为先帝服孝的期限还没有过去，春节期间宫中不要设宴，免去元宵节的灯会。小皇帝马上就表示了赞同，还说元宵节的焰火灯架昨天已经关照停办了，太后的膳食十分简单，吃的都是素斋，不过是多加了一桌甜食果品而已。张居正就说如此很好啊，老臣不仅见到了陛下追思先帝的孝心，而且勤俭节约，这是为人主的美德，愿陛下能够常常保持这种心态。皇帝表示接受，立刻下旨给主管宫中膳食的光禄寺，节日期间宫中酒宴一律停办。到了万历2年，快过春节的时候，皇帝又问张居正，先生，元宵节点鳌山灯放焰火是祖宗定下来的制度吧？其实他是想说，前年去年过元宵节放焰火都已经停办了，今年总可以不停了吧，何况点鳌山灯放焰火是祖制，年年如此的。

张居正当然明白小皇帝的意思了，就巧妙地回答，皇上，这不是祖宗的制度，它开始于成化年间，嘉靖年间曾经举办，目的是为了敬奉神灵，不是为了游玩的。隆庆以来呢，才把它当作元宵节的一个娱乐活动，铺张浪费，这是新政应当节省的。皇帝毕竟还是个孩子，只是想趁着过节看看灯盏，放放焰火，尽兴的玩玩。听了张先生的话，虽然心里有些失落，但也只能是改变原先的想法。他说，朕同意先生说的，这是要节省的开销，其实在宫里挂上几个灯笼也就算是过节了，就不必再搞元宵灯火了。站在一旁的司礼监太监冯宝深知皇上的心意，为了不至于太扫兴，赶紧打了一个圆场说，皇上，等到明年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了，还是偶尔可以搞一下元宵灯会的，这是用来彰显太平盛世。毕竟是从小形影不离的伙伴，他这一句话道出了主子的心思。小皇帝兴奋地说，朕观看一次，那就等于观看千百次了。而张居正呢，在这个问题上丝毫不让步，他严肃地说，虽然明年先帝的丧服祭祀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接下来还有皇上大婚、鲁王出阁这些大事要办，都是要花银子的。如今天下财力有限，财政部门是一筹莫展，所以现在必须加以节约，逐渐的积蓄，以供来年所用。听完这话，小皇帝虽然是有些失落，但还是很知趣的说，朕知道人民贫穷，所以是赞同先生的建议的，而且朕决定明年仍然停止元宵灯火的活动。张居正巧妙地把节省开支的思想化作了皇帝的行动，宫廷内部出现了一番新气象。为了能使小皇帝知人善任，万历二年十二月，张居正与吏部尚书张翰、兵部尚书谭纶制作了一个特殊的屏风，这屏风其实是一个全国地图，跟咱们今天的政区图不一样，这上面记录了全国知府以上官员的姓名和籍贯，就放在皇帝的座位旁边，方便皇帝随时审阅。为此张居正还做了详细的说明，特别强调这么做一是为了安定民心，而安定民心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百姓，了解官员们到底谁是当官的材料，还要对他的素质进行一番考察。张居正的理由很充分，皇帝是九五之尊，坐在宫中运筹帷幄，统治四海，如果连大臣的姓名籍贯都不知道，怎么能够充分了解这些人，确定他们的升迁呢？张居正还告诉小皇帝，他这么做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考察前朝历史。当年唐太宗就曾把全国刺史的姓名全都写在了御座旁的屏风上，坐着看，躺着也看。明成祖永乐皇帝也在武英殿的南廊上书写了中外官员的姓名。至于第三个原因，就有点拍马屁的嫌疑了。张居正说，皇上天资聪明，励精图治，总是认真考察朝觐的官员，奖励廉洁又有能力的官员，时刻关注吏部对官员的提拔，只是如今皇上对全国疆域还并不完全知道，对政府各部门的职务还不是非常的熟悉，虽然要对官员进行审查考核，但没有什么可以依介凭据的，所以特地给皇上您制作了这个屏风，就是为您提供方便。看到这个屏风，又听了张居正的介绍，小皇帝是心花怒放，十分的欢喜，当时就把屏风放在了文华殿的后殿。

第二天，日讲完毕，小皇帝在张居正的陪同下仔细浏览了这个特殊的屏风。张居正又解释说，我大明天下幅员辽阔，皇上一眼就能看清山川地貌以及文武百官，希望皇上对官员的名声和政绩多加留意。而小皇帝回答说，让先生费心了，朕知道了。这道屏风对初次执政的小皇帝起到了很好的启蒙和督促作用，皇帝也知道袁府张先生的良苦用心。为了显示自己积极主动治理国家的态度，他特地命令工匠赶制了象牙牌一块，把他亲手书写的12件大事、36个字刻在了牙牌上。虽然这些文字看起来还显得有些幼稚，不过可以看出这个少年想要当一个好皇帝，他把要求很高的道德规范作为座右铭来激励自己。万历三年4月初4，文华殿的日讲完了之后，皇帝就把刻有自己亲笔手书的牙牌拿来叫张居正等大臣过目。张居正对此大加赞扬说，皇上这36个字把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概括全了，可以终身奉行。今后皇上的言行如果不符合这12条，大臣们可以依据牙牌进行批评。皇帝当场表示同意。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

0: 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2: 先是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3: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2: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4: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5: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7: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6: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

0: 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0: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0: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3: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4: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5: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4: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4: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

0: 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镐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镐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0: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那么今天呢，我们带您一同领略青藏铁路的旅游线。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错那湖。错那湖是距离

藏铁路最近的湖泊，其距离青藏铁路最近处仅有几十米。从安多县出来，行驶二三十公里，火车呢就会经过措那湖。时速呢可以在安多县城，也可以呢去藏北中心那区。措那湖位于藏北草原安多县境内，属于高原淡水湖，湖泊面积400多平方米，它是当地藏族群众心中的神湖。在一望无垠的草原和蓝天的映衬下，神湖显得分外的美丽。湖中水产丰富，吸引了黑颈鹤、天鹅、野鸭、鸳鸯等多种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而湖边宽阔的草场则是藏羚羊和黄羊的快乐家园。措那湖车站是青藏铁路全线最亮丽的旅游观光车站之一，东距美丽的神湖仅20米，站台呢长500米，走上站台即可近在咫尺的饱览绝佳的湖光山色。在这儿我们向您附上一张旅游锦囊，建议呢游客提前准备好照相器材，以免在措那湖车站错过难得一见的美丽风光。另外呢，需要呢您注意保护生态环境，不要在景区周围乱扔垃圾。最佳的旅游季节呢是每年的5到9月份。

塘草原之中。在火车站上向四周看去，蓝天白云、湖泊、牛羊、草原、雪山构成的壮美景象，能让旅游者领略到一派藏北高原的瑰丽风光。而那区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在一望无垠的羌塘草原上，到处是牧民赖以生存的牦牛和羊群，处处可见牧民栖息之所——帐篷。牧民们在这里创造了梦幻迷离、色彩斑斓的游牧文化，不仅有远古岩画，也有许多古象雄国的遗址，英雄格萨尔王的足迹以及故事遍布藏北。麻泥堆、经幡、古塔随处可见，为苍茫的大草原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每年八月的那曲赛马节是那曲颇负盛名的传统盛会，旅游者可以体会到藏北牧区的民族风情。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当雄。到了当雄火车站之后啊，火车站周围草原上的牛羊逐渐的增多了，草原也更加的漂亮了。而从当雄火车站出发，翻过几个山头，就是藏族聚居区著名景点，也是中国第二大咸水湖的纳木错。纳木错湖呢，湖面辽阔，湖水清澈见底，还有大量的水鸟栖息于水上。纳木错湖湖边的念青唐古拉山是藏族著名的山脉之一，山脉顶部白雪皑皑，非常的美丽。念青唐古拉与纳木错是著名的神山圣湖，在神话当中也是生死相依的恋人。如果天气状况良好的话，在扎西半岛湖畔可以将纳木错晨曦与念青唐古拉山一同拍摄下来。游览纳木错湖，我们呢也是向您附上一份旅游锦囊。纳木错海拔呢比较高，早晚温度比较低，加之湖畔紫外线强烈，来纳木错旅游记得呢携带保暖的衣服、防晒用品和相关的抗高反的药物。尤其是早起看日出的时候，爬扎西半岛的山坡的时候，不要快速的奔跑，应该缓慢步行。那第二呢，就是去纳木错要经过5190米的纳根拉山口，气候呢不稳定，纳根拉山口经常呢会被冰雪覆盖，届时会封路，所以包车前往纳木错之前，建议您确认是否可以通行之后再出发。第三点就是纳木错的湖畔有超多的野狗，晚上去湖畔看星空的话，建议呢不要携带零食，以免香味吸引野狗聚集。第四啊，就是纳木错的湖畔住宿条件很一般，多为比较简陋的板房，房间内呢基本没有空调，但是呢有电热毯，带独立的卫浴的标准间更是少之又少。住宿湖畔呢要有心理准备，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杨八井。一路坐车到了杨八井车站，透过车窗呢，便可以看到一股股热气从距离青藏铁路线不远的地热电厂蒸腾而上，顿感温暖如春。这里呢有丰富的地热资源，当地呢有一个地热温泉度假村。杨八井距离拉萨90多公里，位于拉萨西北方念青唐古拉山下的盆地内。杨八井两侧是高耸入云的矮雪山、冰川、原始森林，中间盆地呢则为碧绿如茵的草甸。杨八井拥有丰富的地热资源，已开发出地热温泉旅游。温泉呢不含硫磺，温度较高。来杨八井，许多游客不仅是为了看风景，更是来体验高海拔地区别有风味的温泉浴，洗去旅途的疲劳。温泉分室内游泳池、室外游泳池以及室内小温泉池等，费用从40元到100元不等。如果青藏铁路列车在杨八井站不停的话，可以从拉萨长途汽车站乘班车前往杨八井，但是呢，温泉游泳池距离青藏路口大约还有8公里，可以步行或者是在杨八井的运输站以及青藏公路旁搭乘便车到达目的地。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包车去纳木错，在来回的路上顺道前往，不过啊，事先要同司机商量好价格。杨八井最美的季节是每年5到10月，这个时间段内呢，日照比较强烈，温度偏高，体感舒适，而且很多节日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内的，可以感受藏族的民俗风情，非常的热闹。但是呢，有一个特别提示，就是高原地区的氧气消耗量大，泡温泉的时候不要呢做太剧烈的运动，以免上岸之后体力不支。如果在去纳木错的途中顺道呢到杨八井，最好选择回程时再去泡温泉，否则呢会错过观赏纳木错的黄昏景致。泡温泉时候的体力消耗呢，还可能会加重在纳木错的高原反应。去杨八井泡温泉的话，建议呢自带泳衣，当地买是比较贵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拉萨。拉萨呢，藏语的意思是神居住的地方，它是西藏自治区首府，海拔3700米，被称为日光之城。拉萨是藏族人心中的圣城，如今也成为四方游客的圣城。几年前说它是一个城市还不是太恰当，但是现在呢，已经越来越接近我们所熟悉的大城市了。酒店、银行、商场、专卖店繁华到无需考虑，那里是雪域。

高原的事实，包括呢整修一新的布达拉宫广场，仿若呢与我们脑海当中的拉萨不能够对号入座。无论如何，你站在新时代的拉萨去感受它，不管呢是布达拉宫、大昭寺，还是八廓街、罗布林卡，总有那么一处能够直抵你内心的深处，成为心灵的归宿。在拉萨旅行，包车呢是很常见的一种出行方式，一般在像旅游比较集中的亚旅馆、巴郎学旅馆还有吉日旅馆都能够找到一些车辆出租的信息。需要注意的是，旅游车辆呢都必须要有西藏旅游局颁发的专门的证件，同时啊淡季也就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和旺季4到10月，价格呢会有很大的变化，最好在出发之前能够跟司机商妥好计划，然后呢签订包车的合同。参考的价格是这样的，拉萨到格尔木呢大概为200到240元，拉萨至昌都约280元，拉萨至日喀则大概在50到90元。在拉萨市区内呢打车是比较划算的，5公里的起步价为10元钱，出了城区呢就应该考虑坐公交车了。在拉萨呢乘公交车去各个景点观光是经济实惠的好选择，所有景点呢都是可以乘车抵达的，在当地报一个旅行团也是游览拉萨的好方式。拉萨市区观光可以这样安排，第一天呢我们游览布达拉宫，提前一天呢领取购票的凭证，然后呢再去到大昭寺游览八廓街以及雨拓步行街购物，黄昏时到拉萨河边欣赏夕阳西下时的美景。第二天呢我们游罗布林卡观西藏博物馆，去哲蚌寺俯瞰拉萨河谷壮景。色拉寺是否去，我们可以视时间和兴趣而定，如果去纳木错、羊卓雍措还有林芝、日喀则和其他周边的美景游玩的话，则另需要再增加1到5天的行程。游览拉萨也是向您附上一份旅游锦囊。糌粑是藏族牧民传统的主食之一，糌粑呢是炒面的藏语译音，它是用青稞或者是豌豆等炒熟之后磨成面粉，食用时拌或酥油茶，用手捏成团吃，可以呢调以盐茶、酸奶或者是青稞酒，与酥油茶一起搭配，别具一番风味。不过呢初吃糌粑可能呢会吃不习惯，建议您酌情少量。酥油茶是藏族的一种饮料，多作为主食与糌粑一起食用，这种饮料用酥油和浓茶加工而成，酥油茶具有极高的热量，醇香可口，喝上一口精神顿爽，有比较浓的奶味儿。不过呀确实是补充体力的好东西。牦牛肉有很多种的吃法，比如说凉拌、烧烤、涮火锅或者是炒菜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啊酒呢要喝当地的青稞酒。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行天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亮丽名片，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产业发展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说道，他表示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实验验证就装车应用，还出现了个别引发社会关注的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不可回避，是十五五时期必须要加力解决的重点问题。为此，工信部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通过规划引导、部门协同、政策支持等

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竞争秩序。十四五时期，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 136.7 万辆增加 1649 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 5.4% 提高到 47.9%， 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 70% 以上。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际影响力也在持续增强，产品远销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领军企业。面向155，新国宾表示，进一步提升产品供给质量，将支持重点企业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持续提升动力电池低温适应性、耐久性，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要积极稳妥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车路云一体化试点，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绿色智能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品。要坚守住产品质量底线，为广大消费者负责。此外，要优化配套使用环境，要开展汽车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下乡、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推动实现充电站县县全覆盖、充电桩乡乡全覆盖。这一方面，目前广大农村地区还是有不完善的地方。同时，建立健全汽车改装管理制度，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前，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2: 出去玩喽！
3: 等等，做做准备，
2: 出发喽！
4: 看来我们不能按时到达了。
5: 哈，不是个捷径呢，
3: 那是应急车道，还是出险抢救和道路救急专用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能占用。你累了，应该休息一下。
5: 我撑得住。自驾旅游不能急，安全第一。
6: 自驾旅游欢乐多，安全行车是保障。
7: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汽车与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在福特与西班牙巴伦西亚的阿尔穆萨菲斯工厂宣布达成新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巴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通过产能共享为欧洲市场打造吉利及福特品牌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随着在西班牙市场销量的持续增长，中国汽车企业正从整车销售进一步延伸至本地生产，能快速响应本地化消费需求的同时，

更有利于其海外市场拓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工业与旅游大臣埃雷乌、科学创新和大学大臣莫兰特和巴伦西亚自治区领导人共同出席活动。桑切斯表示，福特拥有对欧洲市场的深入了解、成熟的供应能力和品牌优势，吉利则在技术、电动化、产品快速开发和全球布局等方面具备优势。桑切斯说，战略联盟是参与竞争并取得领先的必要条件。他同时表示，电动化、数字化和全球竞争正在推动汽车产业发生深刻变革。在全球化进入区域化、碎片化的新阶段，以吉利为代表的中国车企不断探索推进全球化和本土化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而是强化合纵连横，在依法合规前提下，通过开放合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本地制造增强市场响应能力。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西班牙乘用车市场的份额稳步提高，消费者接受度不断上升，电动和电气化车型需求也持续增长。据西班牙媒体欧罗巴通讯社援引的行业数据，2026年上半年，中国品牌在西班牙共登记乘用车75024辆，占市场总量的 12.3%， 同比增长 50.9%， 消费者对中国品牌汽车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西班牙汽车平台和汽车经销商协会去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70%西班牙受访者对中国品牌汽车持积极态度，并表示会考虑购买。随着销量增长，部分中国车企正从单纯出口整车逐步转向参与西班牙本地汽车生产。吉利和福特达成合作，是中国车企与西班牙成熟汽车制造体系展开合作的最新案例。巴伦西亚自治区政府主席欢夫兰佩雷斯·利尔卡表示，吉利与福特的合作将为阿尔莫萨菲斯工厂员工及其供应链企业带来更加稳定的预期。利尔卡说，这项协议保障了4000个直接就业岗位的未来，也保障了超过1.5万个间接就业岗位的未来。除整车制造外，中国企业也在进入西班牙智能出行、储能和相关产业链环节。自动驾驶企业文远智行六月宣布，将在马德里启动西班牙首个商业化自动驾驶出租车试点。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正与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共同投资建设位于萨拉戈萨的磷酸铁锂电池工厂。中国储能企业海辰储能正在西班牙纳瓦拉推进制造项目。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目前国内车桩比已接近2:1，每两辆新能源汽车就一台充电设施。车桩比2:1，正是国家早期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设定的远景目标，达到这个水平意味着全国充电设施总量足以覆盖绝大多数新能源汽车日常充电需求，达到全球领先的硬件配套水平。仅凭这项数据很容易得出充电桩够用了市场饱和的结论，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数据包含高达超过1600万台私人充电桩，而私桩服务固定车位，车主难以对外共享，真正承担流动补能需求的公共充电桩仅为480万余台，公共领域车桩比接近10:1，总量均衡的数字掩盖了现实中公共补能资源的紧张。这种供需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具体投射到充电产运营层面，便集中体现为空间时段技术三个维度的错配。空间上，热门商圈、城郊园区扎堆新建快充站，运营商相互争抢客流，引发恶性竞争，单桩利用率持续走低。老旧小区、城市次中心鉴于乡村补能设施却仍存在明显盲区，时间维度的潮汐矛盾更加突出。商圈长站日间客流尚可，夜间闲置；高速服务区平日冷清，节假日拥堵；重资产充电设备多数时段空转；租金折旧等刚性成本持续消耗着运营商的利润。技术层面，大量早年投建的低功率充电站已经落伍，难以匹配新款车型的充电需求，急需向兆瓦级超充迭代，存量老旧桩正在快速失去竞争力。总的来说，靠大规模新增充电桩抢占市场的粗放发展路径已经落幕，行业发展逻辑彻底切换，规模数量已不再是竞争核心。有业内认为，充电桩行业并不存在全局性整体性饱和，盲目铺点仅靠售电盈利的低效产能将被市场出清，未来市场的机遇将不在于继续跑马圈地，而在于精准布局稀缺场景，依托精细化的运营打开多元收益空间。当前充电行业仅完成了充电网络有没有的 1.0 阶段答卷，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即如何解决设施好不好用、布局均不均衡、场站能否盈利的 2.0 阶段考题。面对当前的行业现状，专家认为，充电运营商需彻底跳出单一卖电的传统思维，借助车流热力图和大数据工具，精准识别县域出入口、老旧小区周边等价值洼地，实现宜需待建，加快存量长站光储充一体化改造，参与虚拟电程调度，赚取峰谷差价和电力辅助服务收益，让固定资产成为创立单元。充电运营商还可通过与车企导航地图平台深度打通，提供动态路径规划、 车位预约、电池检测等增值服务，将随机充电转化为长期订阅收入。唯有将充电桩融入新型电力系统和智慧城市网络，从设备商蜕变为能源服务商，才能在存量洗牌中跑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型。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韦东，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